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耀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两人没下来了我呢。
0: 还没有下来了是吧？哦，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他们和您取得联系，向您解释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已到期，帮扶小额信贷新政策即将下发，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对嘞。
0: 他们有没有跟您说是什么时候能下来呢？
1: 没有。
0: 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看最近会不会有相关政策下发，好吧？
1: 关系啊。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再见，好。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市区的桑女士咨询。之前在耀都银行办理的贷款已经用十几年了，前段时间呢，因为把户口迁移到涡阳了，现在申请贷款一直不能申请，请帮忙解决。那么桑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解决呢？我们下面记者对桑女士的电话回放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耀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有。
0: 他们是怎么给你解决的？
1: 就是按我那个，他们给我解决的。
0: 哦，就是现在贷款也申请下来了，是吧？
1: 对，什么都正常了，正常使用了。
0: 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1: 满意，非常满意。
0: 哎，行，好，桑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的，行，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1: 谢谢，
0: 好，感谢您
1: 啊。如果沟通了你们这个问题，可能解决不了。
0: 行，好的，
1: 行，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啊，再见。
1: 好。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北万达龙悦湾小区是否通过消防验收，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的问题是消防救援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0: 这个小区现在消防验收有没有通过您也不太清楚是吧？
3: 我清楚，没有验收通过。
0: 没有验收通过。那现在您是主要想，您是主要想反映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们没有通过消防验收，然后存在安全隐患是吗？
3: 对，是的。
0: 这个社区和物业方面你有没有去咨询过？
3: 有啊，我就是那个业委会的一个委员。
0: 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向市消防救援局反映一下，好吧？
3: 行。
0: 那行，那有最新结果我们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3: 行。
0: 好，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郭源县郭南镇的孙先生反映，2025年10月份提交的材料申请建房，至今没有消息，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孙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孙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的问题是农业农村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4: 有联系啊，联系没我弄好。
0: 怎么说的呢？
4: 他说的就是我那时候那农田他我不。他我不属于不管建房，我这是咋解决呢？
0: 不是这个宅基地是吧？
4: 我是宅基地，我的是，我跟你我分宅基地分30多年了，就宅基长院里，我东边盖了，给小孩盖了，现在西边，我想建房，我想建房，他说的就是我，他说是什么，自己赔的，就是不准盖了，他说的。
0: 不准建了是吧？
4: 对，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把这个问题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一下，如果说您之前是宅基地，后来可能是卫星拍的时候有问题的话，到时候我们看能不能申请变更，好吧？
4: 是的，我就那样想的。他给我申请，他没申请下来。
0: 没有申请下来。
4: 他说的就是种庄稼了，我的几十年这边你没给我申请好，我的大队他没给我报。
0: 那这样，
4: 对的，大队没给我报，我那是宅基地，几十年这一天我需要建房，我以后也宅，我现在没都住咋办？你是得给我农民解决啊，是不是？我是本省村民。
0: 行，我们这边马上再帮您反映一下，好吧？
4: 那个就是郭书记那个杨家那个人，那个什么建房的，他来跟我说，他不服，我你不服咋弄你？我这进来来跟我联系了，他没给我弄好，我他就过来那才找他。
0: 那这样，我们稍后再跟您反映一下，有最新结果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4: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再见。
4: 好，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程先生反映，乔城中学的学生都把车子停放到校外的道路上，有的乱停乱放，影响交通，希望加大治理。那么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解决呢？我们听闻记者对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5: 您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6: 哦，有啊，在村都一直整理整理，但是我人家学的大家这个教委上言我没在家。
5: 现在乱停乱放的这种现象有没有改善呢？
6: 好点好点了，都不搁路上，都搁架子上上面上。这昨天我怪得来弄的，这城管人弄的，不好了。
5: 嗯，行，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6: 哎，好，再见啊。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杨先生反映，自己是博物家园的居民，邻居呢擅自把他们之间的公共墙面拆掉20公分，用来放空调外机。但是呢，这个地方按照规定不能放空调外机，社区和住建部门都来进行了调查核实，说是违建，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拆除，恢复原样。那么杨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他们记者对杨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5: 你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7: 哦，有有。
5: 现在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7: 暂时还没有，还有这其他事情没处理好，处理好再讲。
5: 就是正在处理当中是吧？
7: 对对。
5: 行，那这样您后续看一下办理结果，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再向我们反映，好吧？
7: 好的好的。
5: 嗯，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7: 好，再见。
8: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 下面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养生家园小区有很多非线充电和电动车上楼充电的现象，请有关部门能够加大治理力度。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了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5: 您反映的问题，高新区和市消防救援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9: 有有有。
5: 怎么说的呀？
9: 他说就是说以后就是包括这个电动车这一类的消防这属于常态化，就是去管理，就是说以后反正会多方面会加强这样管理的。有的老年人嘛，他这个素质这方面没有这个年轻人能大，反正多少还会有这种现象。
5: 就现在他们已经加强治理了是吧？
9: 对对对，他说后面反正这属于常态化了。
5: 那现在这个现象有没有改善呢？
9: 现在有了，反正比之前要强一点了。
5: 行行，那后续您看一下这个治理的效果怎么样，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9: 好好行。
5: 好，那祝您生活愉快。不客气，再见。
9: 谢谢你。好。
2: 接下来关注一位乔城区卫岗镇崔庄的赵先生反映，自己的父亲80多岁了，10多天前村里通知要去交医疗保险，父亲呢就去村里去交了，结果从村里出来的时候下台阶没有踩稳摔倒了，腿被摔断了，医院说需要3个月恢复，医药费预计得50000元，现在村里没有人出面协调解决，请帮忙处理。那么赵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记者对赵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5: 您之前反映的问题，乔城区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10: 确实没人打的夫妻说话不认真。
5: 就是他们怎么说的呢？
10: 他说的不赖他，他说的我都路上，他说的我都满路的，他说的我工作到了，他说的他不认真，我满我还报警，我还得报警，我还得办事。
5: 您当时在大队部里面出来的时候，您不是说这个下台阶有没有监控呢？
10: 有有。
5: 有监控是吧？有监控的话，这个监控有没有提交给相关部门呢？
10: 没有，我要报警，他说没报，他说他给我说了好多钱。
5: 是村里面给您承诺的是吧？
10: 反正镇里找他了，他来上俺家，他都让你碰见我了，俺俩搁这好吵，他说找他来，他说的没他事，他说的我没你事，不过你是那啥的。
5: 镇里面怎么说的呀？
10: 镇里俺没去过，我哪里没去，都打的附近啊，都哪里碰见他了，俺俩走的路吵吵。我婆婆弟，婆婆他不是他一半天来，他弟请绕道子来的了，来的，拿一箱那个，拿一箱的牛奶，那顶上那鸡蛋来， 看看他走吧，看看走到快点的走吧。
5: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再向桥城区政府反映一下，看桥城区政府这边怎么回复。您稍耐心等待，好吧？
10: 好，关、
5: 嗯、好。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市区的李先生咨询，儿子的对象在安庆工商银行工作，想问一下能不能调岗？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了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5: 您反映的问题，工商银行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11: 有。
5: 他们怎么说的呀？
11: 他说我反映的问题都是关于我儿媳妇，就是把这个工作调整的。调房的事，他讲了得三年以后工作三年，我对象工作才一年不到两年，他说年限不够。
5: 啊，就是工作满三年之后，然后能申请啊咱们亳州地区进行调岗是吧？
11: 对。
5: 哦，行，那这样您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下，看等三年之后您再申请，好吧？
11: 好的，谢谢。
5: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1: 好的，再见，好。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自己是一位盲人，想问一下自己现在用的套餐到期之后还能再续签优惠吗？有时候手机的信号不太好，请帮忙解决。那么李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的新闻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2: 联系了。
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12: 他说你的信号是不是那哪？我现在没在家，我在外地了。
0: 因为您在外地。
12: 对，他跟我联系了。
0: 哦，行，那是在外地信号不好，还是说回到老家信号不好？
12: 在外地有些信号不太好。
0: 哦，行。
12: 嗯，行，
0: 那您这个套餐的问题呢，现在有续签吗？
12: 套餐续签了。
0: 也续签了。
12: 续了，
0: 哎，
12: 谢了。
0: 行，好，不客气。如果说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2: 好嘞，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2: 啊，再见，好，好。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市区的彭先生反映。翡翠庄园门口小吃摊儿、城管天天管、文化小区怎么不问？那么庞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庞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0: 没有。
0: 那有人去到现场去管理吗？
10: 那城管是天天天来，没有哪一天不来的
0: 啊。
10: 他是天天有人没人，他都坐到十点，有人开车了那坐，都这这因为翡翠庄园北面，跟那个那个跟文化小区南面，它是相对的，都是相差只有20米。
0: 嗯，
10: 翡翠庄园南面那市容都没人问，市容都是那两边都没人问，都是还在主路上，那有人是个通马路上，还在主路上，这翡翠庄园那还都在副路上。他卖的东西，他也没光膜，又不咬完
0: 啊，
10: 又不饶市民，他都是就不知道咋回事啊，我都是意思。
0: 哦，您现在是想在这个翡翠庄园门口摆这个摊儿是吧？
10: 对，翡翠庄园门口还在副路里边，因为离通马路还在那个罗在里边的。
0: 哦，您说
10: 他不让摆，那个就是那个公安局那边呢，他都在主路上，在通马路上，他都不问，不知道咋回事啊。
0: 哦，那也没有人跟你联系？
10: 没有。
0: 是不是规划的位置不一样啊？
10: 那都是一个路，但那我规划位置不一样，咱也不知道，这都是一个通马路呀、啊，这通马路副路上、啊，俺是北面，他在通马路主路上，他都不问、啊。
0: 哦，行，那这样，庞先生，我们以为您是想举报一些小摊小贩呢。如果说想要在那摆的话，那您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催促一下他们，让他们跟您联系，好吧？
10: 嗯，也不要想联系了，这能摆都摆不能摆都算了，可能我说那。你想那个，因为都同是一条路，同是门对门，你看这北面在副路上不让，他在南面在主路上他都不问，那个城管没哪一天不来了，天天来那一个，不到十点不走在这儿。
0: 是晚上吗？还是早上十点？
10: 都是晚上。
0: 到晚上十点。
10: 都是晚上十点。
0: 哦，行，我这边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他们回复。您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再催促，让他们跟您联系。
10: 那不需要了。
0: 行行行，那这样翻译一下，也希望您能理解。哎，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3: 嗯，好，谢谢，谢谢啊。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反映，自己是一位残疾人，用的是电信的优惠宽带套餐，本月底就到期了，于是呢就想联系客户经理继续续费使用下去，可是一直没有接电话，去人民路营业厅说是办不了，需要去总部，自己又不方便，想问一下能否帮助办理延期。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了记者对刘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4: 联系了，我又续上了。
0: 现在又续上了是吧？
14: 就续上了，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您是过去办的还是说他们直接跟您续上的？
14: 我过去招到了。
0: 啊，您过去了是吧？
14: 嗯，过去招到了，直接招到了。
0: 行，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就是说您的扶贫优惠套餐优惠呢已经在十二月继续续约了，这是他们的回复。
14: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哎，不客气。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14: 满意满意满意。
0: 行，好的，刘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下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4: 好好，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4: 好。
2: 好，以上就是本期正风韩复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医疗保障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近日，省医保局、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从筹资、报销、困难群众帮扶、基金监管六大方面全面规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管理服务，文件将于今年7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首先说说报销标准，全省统一大病保险起付线1.7万元，起付线以上部分分段报销，比例最低不低于60%，花费越高，报销比例越高。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参照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倍设定，高额重病患者减负力度持续加大。筹资方面，各地将逐步统一按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总额6%左右划拨大病保险资金，结合收支情况动态调整标准，保障基金平稳可持续。针对药品报销有明确过渡期安排，2026年至2029年，超说明书限定用药费用分年递减报销，今年报销50%，逐年下调至20%。2030年起不再纳入报销范围，规范医保支付边界。政府持续向低保、特困等困难群众倾斜，一年内多次住院的困难群众，医保民政部门将重点帮扶，落实多重救助政策。同时讲话商保结算流程和基本医保同步结算，保障资金及时拨付到位。新规还加大欺诈骗保惩戒力度，骗取医保资金的参保人将上调大病保险起付线，违规金额全额累加，完成报销后才清零。另外建立高额费用基金运行双预警机制，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以上新政兼顾保障力度与基金可持续，进一步减轻大病家庭医疗负担。大家有任何政策疑问，可前往当地医保经办窗口咨询。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含钙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5%到20%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0: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
10: 侨城发展，
11: 展示侨城魅力。
10: 桥城之声，
3: 桥城之声。
1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8: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小瑞，
9: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8: 中国共产党桥城区第14次代表大会开幕，
9: 桥城区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中教师35名，以下是详细内容。
8: 6月26号上午，备受瞩目的中共亳州市桥城区第14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周潇向大会作题为“昂首阔步155，皖北振兴当先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桥城篇章而团结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潇、张建颖、王俊东、卢磊、梁超、蒋运涛、李亚、张苗平、崔文佳、梁海天、王飞、徐志远、陈颖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市委第四换届风气督导组组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戴征彤到会指导。大会应到代表324名，实到316名，符合法定人数。上午9点，张建颖宣布大会开幕。张建颖：
11: 现在我宣布国共产党亳州市桥城区第14次代表大会开幕。

0: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潇向大会做工作报告。周潇：
1: 同志们，现在我代表中共播州市桥中区第十三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请予审议。
0: 周潇在报告中说，过去五年，桥中区跨越赶超积后城市，实体经济根基更牢，地区生产总值连跨两个百亿级台阶，年均增长 5.8%， 总量达 963.5 亿元，居皖北第二位，全省第九位。产创融合向心而行，转型升级动能更强，三加三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现代中医药产业集群城市产业规模达680亿元，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成功打造桥城花茶区域公共品牌产能占全国70%以上，连续五年入选全国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金牌项目，改革破题开放赋能，区域发展势头更近，压茶推进改革事项999项，自主谋划占比40%以上，卖套朝天椒粮精共进模式在全省推广，打造全省首家无人农场示范基地，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平台，荣获国家级金融科技发展奖，优化产业招商模式，获评全国国企平台公司转型升级优秀案例，全省20家改革创新案例。城乡提质生态天绿，宜居宜业画卷更美，全国文明城市首创首成，稳步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完成38个片区更新改造，建成安置房1.6万套，改造老旧小区70个，371条街巷实现雨污分流，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全面推进，兜老底线暖性服务，民生福祉成色更足，累计民生支出307.63亿元，占财政支出的85.8%，新增城镇就业9.1万人，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深耕末梢源头治理，平安建设防线更稳，创新党建引领接速集办，议事协商村居民微信群，一村一大总等模式，累计走访群众517万户次，收集解决问题3.34万件，引导群众议事协商自主化解事项2.4万件，同心共治司法为民，民主法治底色更亮，全面推行综合查疑似和扫码入企监管模式，涉企检查次数压降 34%， 认真落实轻微违法免罚清单制度，市场主体法治获得感不断提升，积浊扬清正风肃纪，政治生态气象更新，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清风正气更加充盈，干事创业蔚然成风。周潇说，回望这五年，一组组硬核数据是桥城人干出来的，一项项国字号荣誉是桥城人拼出来的，一个个精彩蝶变是桥城人闯出来的，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在于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团结拼搏。周潇在报告中分析了桥城面临的发展环境，阐述了今后五年的总体要求、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是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力争实现经济总量皖北争首位，全省进前八，长三角排前列，创新驱动实现新提升。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成果持续涌现，研发投入强度稳步增长，省级以上创新平台扩容增效，科技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产业质效实现新突破，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基本建成以制造业为骨干，具有桥城特色的三加三现代化产业体系，城乡发展实现新融合，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逐步缩小，省际毗邻区域中心城市主城区辐射带动能力显著增强，绿色低碳实现新普及，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 PM2.5 浓度等指标完成目标任务，民生福祉实现新改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进一步巩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周潇要求，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在战略上保持定力，在战术上精准发力，在战法上集中火力，抓好6个聚力，打造6个桥城， 一是聚力产业升级，打造药香酒韵、特色鲜明的养生桥城；二是聚力改革创新，打造绿色发展、科创驱动的新兴桥城；三是聚力全域提升，打造城乡融合、生态宜居的田园桥城；四是聚力开放合作，打造联通八方、便捷高效的通达桥城；五是聚力为民造福，打造民生普惠、文化浸润的厚重桥城；六是聚力精准施治，打造和谐稳定、公平包容的善治桥城。周潇最后说，
1: 同志们，站在继往开来的新起点，我们肩负时代重任，人民期盼，使命无比光荣，责任无比重大，前景无比光明。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拿出人一指我十指、人十指我百指的拼劲，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昂首阔步十五五，完美振兴当先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桥城篇章而团结奋斗。
0: 会议书面审查了中共亳州市桥城区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
2: 亳州市桥城区2026年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中教师岗位计划共35名。招聘岗位计划已在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发布。报名时间为6月28号8点至7月3号18点，逾期不再补报。笔试时间为7月12号。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筑牢社会和谐稳定基础。2023年3月至2024年10月。这是习近平2023年3月至2024年10月期间，有关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筑牢社会和谐稳定基础论述的结录。一、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促进共同富裕、打造高品质生活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牢牢记在心上，时时抓在手上，确保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家门口的优质服务和精细管理。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2023年3月5日， 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二，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城市建设和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认真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2023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要点。三，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这个平台，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是中国特色基层治理的显著优势，要把这一优势发挥好。建设多民族群众互嵌式社区，是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2023年12月14日至15日在广西考察时的讲话要点。四，要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推动应急管理工作力量下沉、保障下轻、关口前移，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有力有效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2024年2月19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战役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2: 哎，怎么样，来一个。
3: 我要一个。
4: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5: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6: 古时形容一个人科举考试成功的成语都有哪些？他们又蕴含着多少有趣的故事呢？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学习篇》第12集《待到金榜题名时》。自从古人首创科举，千百年来，科举就成为封建士子们绕不过去的话题。围绕科举，产生了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说的就是科举带给人的巨大变化。古人人生中的四大美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列举了过去人们一生中最值得欢欣雀跃的幸福时刻。而和科举有关的金榜题名，自然是古代读书人在奋斗过程中最遂心快意的一桩美事。古代的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如果榜上有名，那就意味着他的人生轨迹将要发生重大的改变。因此，古人留下了许多有关科举考试的成语。这些精炼的词语，或言简意赅，或含蓄隽永，或引人深思。这些成语引出的故事，有欢乐，有悲伤，有成功，有失意，为我们讲述了古代读书人的那些趣事。那么，除了金榜题名这则成语之外，还有哪些成语是用来形容科举考试成功的呢？这些成语的背后又蕴藏了怎样深刻的哲理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12集《待到金榜题名时》。
7: 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里边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范进中举的故事。范进他中举呢，中的是举人，然后范进中举了以后呢，他却一下子就疯掉了，因为他辛辛苦苦的读书来考科举，考完科举以后呢，他一下子高兴过度就疯掉了。中国古代的科举是一个非常大的求取功名的一个人生大事，也是国家的大事。中国的科举有4个层级， 首先是在当地，相当于在我们的镇上要考一个院士，然后院士通过了是秀才，秀才再往上考呢，那就是要考一个乡试，考了乡试通过了，乡试通过的人叫举人，举人再往上考那叫做会试，会试通过的叫贡士，贡士再往上考要到皇帝的金銮殿，皇帝主考，或者是皇帝亲赐某某大臣给他主考，那个叫做殿试，殿试通过的录取的叫进士，而进士以后呢有进士的第一名啊，第一名就叫做状元，第二名进士呢叫榜眼，第三名进士呢就叫探花。这个科举的考试五花八门，成语里边也有关于科举考试成功与否的那一些具体的内容。我们先来看金榜题名。金榜题名这个成语的金榜什么时候章呢？那就要通过殿试，考取了进士，那个时候呢你的名字就会在金榜里边把它写上去了，题名就是上面有你的名字。这个成语是来自于唐代的一个诗句里边的一句话，我们来看看原文。金榜题名莫上新，今年依旧去年春，花间美被红妆问，何事重来只一人。这首唐诗呢是何福写的，但是你要是去查何福是个什么人，他的诗歌留下了

一年呢已经金榜题名了，可是春天还是去年一样的春天，它是一个怀旧的啊，回忆的同窗好友的。那么经常去看花间的那些人，到今天呢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去回顾那些事情呢？显得很落寞的一首诗，但是他的第一句金榜题名就变成了一个成语。这个成语的意思我们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泛指考试啊，通过了，考试考得好，考到前面了，都可以叫做金榜题名。那么中国古代关于金榜题名的故事是非常多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传说。第一个传说是关于王安石的。王安石啊，非常朴实，但是非常用功学习，智力开发很好，学富五车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他23岁那一年呢，进京赴考。进京赴考的路上，经过一户大家。这个大家呀，门口挂了很多的灯笼，这个灯笼呢，那个时候叫做走马灯。那么这些走马灯上面呢，都写了字，你看，走马灯，灯马走，灯熄马停步。哎，这个写了一个这样的类似于对联的一联。王安石看了以后觉得，咦，这个写得好，非常的好，很高兴。但是他没有时间逗留，就赶快去赴考了。第二天就进考场。王安石是学富五车嘛，所以他又很聪明，进考场的考试非常的顺利，是第一个交卷的。他交了卷以后，考官就非常的注意他，哎，这个考生第一个交卷，我要面试他一下。好，考官面试他就出了一个对子让他去对。他指着堂上面的飞虎旗说，飞虎旗，旗虎飞，旗卷虎残身。王安石一听，哎呀，这跟我昨天经过的那个大家里边那个对子多像啊，于是他脱口而出说，走马灯，灯马走，灯熄马停步。哎呀，这个主考官一看，哪有这么聪明的人啊，一下子对上了，对得那么样的工整，非常的器重他。王安石的这一次考试载誉而归，他走了以后自己心情当然很开心啊，于是又走到那个大家想去感谢他，因为他看到了他这个对联答出了他的殿试里边的最重要的考试。那进了这一家呢，他谢谢这一家的主人，然后呢就给他写了在考场上面主考官出的内联，有飞虎旗，旗虎飞，旗卷虎残身，把这个就留在那儿。哎，这个东家一看，哎呀，这个对的对的真好啊，他以为是王安石自己给他对出来的，于是呢立马跟王安石许诺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所以王安石通过这一次考试既得了功名，后来捷报频传说他中了进士，然后呢又娶了一房妻子，而且是大户人家的妻子。这个是金榜题名的王安石的传说。这个传说呢可以叫做巧中啊，巧了，他巧遇到这个对联，巧遇到那个题目，然后巧妙的把这两个对联合成一副。我们再分享一个传说，说唐朝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叫宋经纶，哎，取的名字是满腹经纶哦。这个宋经纶呢，他非常爱好读书，然后找了一个好老婆。这个老婆呢，就送他出去科考的时候，跟他道别说，你要注意身体啊，这是家家户户都会说的话，要注意身体啊，不要太过分用功了，考不考得起都不要放在心上，开始宽慰他，开始做预防。但是这个宋经纶呢，他确实是非常的厉害，他到了京城一路高歌，考了这个殿试，然后求取了进士，他得的第一名状元。

0: 就开始封他一个官，他就在京城开始做官。这个时间是非常快的，他一边得了一个官，一边想到，哎，我现在已经科举成功了，我应该写一封信给我的老婆。他跟他的妻子呢，其实在家里边都是互相容易开开玩笑啊，调调侃啊，这样的风格是他们之间小有的一个幸福的法宝。那么他在京城考上官了，要告诉妻子这个特大的喜讯，他写信的时候突然想到，诶，我开他一个玩笑。写回信的时候呢，他的妻子也开一个玩笑，他说，你在外面赶考辛苦，我在家里面很孤单，我也改嫁了。哎，这封书就送到京城去了。送到京城，当这个宋经纶接到这封家书的时候，正好是在喝庆功酒，这个庆功酒里面还有第二名榜眼也在那喝。这个榜眼啊，他本来心里头不是很舒服，因为我只是第二名嘛，我离你又没有很远啊，他本来不舒服，但是呢表面上不说。这个时候宋经纶的家书来了，家书来了，宋经纶就拿出来念一念，这不打紧，念到了妻子居然改嫁了，这个榜眼就听到了，那听到了记在心上。可是呢这个宋经纶呢，他高兴啊，他不管，他觉得没有任何的威胁啊，于是呵呵呵呵，老婆居然说他改嫁了，这种玩笑也开得出。他还跟榜眼说，你看他自己开这种玩笑。哪知道过了一天以后，这个榜眼就把他家里边的那些无端的那些事情报告给了朝廷，就觉得他是一个没有节制没有道德的人啊。他已经告诉他是开玩笑了，可是他说这样的玩笑也能开吗？给他报告上去，报告上去以后呢，就用吴须有的罪名把他降了职啊，本来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官降为低级的官。等到他的老婆赶到京城扶持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小小的芝麻官了啊。他们夫妻两个就去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明明是一个比较大的官，突然就变小了。结果一问才知道自己是家书惹的祸。即便是金榜题名，我们也不能够忘乎所以，谦虚之心每个人时刻都应该有。
1: 朝为骈舍郎，暮登天子堂。从这句话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科举考试的成功能够给封建社会的莘莘学子带来多么巨大的改变。不论是寒门子弟还是文人雅士，大都会选择进入科举考场，实现自己的理想与目标。因此，那些反映科举考试成功的成语往往带有些许骄傲与兴奋。不过，在众多形容科举考试成功的成语中，有一则成语带有更多唯美和浪漫的气质，这则成语便是蟾宫折桂。那么这个言语间流露些许诗意的成语到底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0: 还有一个跟科举考试有关的成语，比金榜题名听起来更加浪漫，更加有诗意。这个成语叫做蟾宫折桂。蟾宫就是月宫，那为什么月宫叫蟾宫呢？因为据说这个月宫里面呢有一个三角蟾，蟾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是癞蛤蟆。传说这个蟾呢，它是嫦娥奔月以后受到了一个惩罚，把嫦娥变成了三角蛤蟆那么这个月宫呢也就叫蟾宫了。桂这个东西是月桂，是月亮里边的桂树，科举怎么就跟月亮挂上钩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的原文就知道。累迁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宋，问申曰，卿自以为如何？申对曰，臣举 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有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那这个呢，是《晋书》里边说的是戏申的故事。戏申是一个很爱学习，然后一举成名，考了第一名，就开始做官。做官很清廉，一点儿都不贪，一心为民，一心为公。啊，到什么程度呢？他的妈妈病了，就是要车送去大夫那里去看，他那个车费都没有。后来他妈妈去世了，他想把他妈妈送回到原籍，因为他做官呢，就举家都迁到京城里边。他妈妈去世了，想把妈妈送回到老家，可是呢，没有车马可以送，家里没有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把他妈妈安置在他住的一个墙的那个正厅的那个地方，然后打一个洞，每天在那里哭泣，每天在那里祷告。这样呢，他一直过了三年，这三年中间呢，他自己养鸡，自己种蒜，用那个养鸡啊种蒜啊那个东西呢也来卖一点，于是有了一点点钱。这一点钱呢，最后就租了车嘛，送母亲回老家安葬。后来他再回来，因为他人品非常好，于是这个官那个官轮着做。最后有一次呢，他要出去京城去做官了，就是要到雍州去做刺史。因为他的口碑非常好啊，所以皇帝呢就想要给他送行啊，叫大臣都来，在那个正殿的偏殿里边给他办了一个送行的一个宴会。在宴会上呢，就想起来他当时候考第一名，于是就问他啊，你自己觉得自己的才学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啊，这个戏申他就说了，他说我当年做对策的时候是天下第一，但是即使是天下第一呢，我的感觉我就像桂树林里面的一枝花，我就像昆仑山上的一块玉。那昆仑山上的玉石很多啊，它只是其中的一块。虽然他这个说法已经有比较谦虚的意思在里边，但是你跟皇上说呀，这个里面听起来呢还是有高兴，还是有窃喜骄傲的成分。于是皇帝是哈哈大笑，臣子呢就听出来他的骄傲，于是跟皇帝说，他说这个人太骄傲了，我们应该要把他的官给他削减一些。那皇帝说，开玩笑嘛，没有关系的。这就是蟾宫折桂这个成语里边所隐含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故事。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成语也是说科举得中。那么这个成语呢就不像蟾宫折桂了，蟾宫折桂你就觉得很高远美好浪漫优雅，下面这个成语啊就非常的霸气。这个成语叫做独占鳌头。鳌头呢是宫殿门前的台阶上面的鳌的头。那么当时候科举的时候，如果通过了殿试取得了进士的话，大家都要在宫外听榜。通常在这个活动当中，其实鳌头是台阶上面的一个鳌，鳌的旁边其实还有个魁星。这个魁星呢，往往状元他要手持魁星，然后接榜谢恩。魁星跟独占鳌头的科举考试是有关联的。魁星被中华民族认为是主管文运的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你要是看这个魁呀、它一个鬼字一个斗字，这个斗呢就是星斗。听榜的这个队伍里边得的第一名的那个进士，就是那个状元，他要站在鳌头的那个位置来听他的名字。所以这个呢就是独占鳌头来源。那么我们这个原文的独占鳌头呢其实是跟包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包拯有个包青天的说法，他当年也是高举进士这样一个人。 那么夺杖鳌头的这个成语它比较晚一些，是在元代的沉舟跳米这个折子戏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请看原文。殿前曾献生平册，夺杖鳌头第一名。这个是在戏里边范仲淹等人说的话。那么范仲淹什么时候要说这个话呢？当时候的陈州天大旱，颗粒无收，闹饥荒，于是朝廷呢就要赈粮，就要开粮赈给灾区，让灾区的人民能够缓解饥荒，就派了两个人去做这个事情。朝廷派他去赈灾，可是他却想起了发国难财。他怎么赈灾的呢？首先粮食里边掺一些沙子呀地谷呀，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掺杂进去，让这粮食变得多，卖钱卖得多。另外呢，粮食价格翻了一倍，比平时要贵一倍。第三个做法呢，那就是用大斗来收银子，用小斗来量粮食。所以这件事情反应非常的恶劣，那么这个事情呢就传到朝廷上去了。朝廷上范仲淹他们就想，我们应该派谁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审这个案子呢？我们应该要派包拯去。包拯呢，他当年在科举考试的时候，他的这个策论做的是非常好的，中了进士，所以他这个人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大家信得过。于是包拯被派到陈州，陈州跳米的故事就是包拯审案子的故事。包拯通过明察暗访，用其庸之法还治其庸之身，所以包拯最后呢还是用皇上赐的札把这两个办事的贪官污吏给他斩了。包拯在我们中国是非常有名的断案的高官，皇帝送给他三个札，可以不打报告先办事，对他非常的信任。
1: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遇事物通常都是各有千秋，迥然不同。正如北宋大文豪苏轼在《题西林壁》一诗中吟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样，成语中也有很多类似的词，比如量体裁衣、对症下药、因地制宜等等。这些成语告诫我们，看问题、做事情要根据不同事物的特点分门别类，有的放矢。这些道理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也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提醒教师要因材施教。说到因材施教这则成语，便不能不提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孔子。正是他最早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概念。那么，因材施教这则成语背后还关联着哪些历史故事？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探究这则成语更深层次的文化含义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十三集《施教素文因才艺》。在科举考试盛行的时代，最高等级的考试便是殿试。明清时期，殿试的前三名依次被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对于普天之下的读书人而言，公布殿试名次的那天，如果能够榜上有名，那便是获得了一种无上的荣誉，高官厚禄也许就会接踵而至。那么古时公布殿试结果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成语中又是怎样描绘这一热闹景象的呢？
0: 包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包青天，可能不知道刚出包拯啊，相传他一生下来就是黑乎乎的一团肉，于是他妈妈觉得，哎呀，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呢？很奇怪，就让他的父亲把这个包拯把它包起来，就放到 江里面去任其漂流，想把他弄掉，就是不要他了，把他丢了。当时候抱枕的哥哥和嫂子听到说妈妈生了一个孩子，然后父亲呢把这个孩子呢扔了，急忙跑到那个江边，一看，看到水的中间就有一个包裹，而这个包裹的旁边就有一只老虎守着他。这个老虎看到包拯的哥哥和嫂子来了以后，老虎就赶快就跑走了。于是哥哥嫂子把包拯抱回家，由他们来抚养他。哥哥嫂子想啊，包拯那么黑，我们不要让他到外面去，去跟人多打交道，我们让他读书，让他有出息。于是包拯呢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拼命的读书，最后呢考上了进士。以后他做的官，包拯的做官呢完全是靠他断案，断得非常有名，一步一步做到了比较高的官，而且兼有很多的权力，能够拥有三闸，可以先办事后奏请，这是极大的信任。这个独占鳌头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这个传说里边呢，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已经没有特别的名字了，大家就叫他魁星。然后这个魁星呢，他长得不怎么样，又一脸的麻子，而且腿呢还是瘸的。然后他一路考试考到了殿试，到了殿试上面，皇上一看，哎，这个人长得不怎么样啊，就很不起眼，也不高兴。皇帝问他，你的脸是怎么了？因为他满脸的麻子太特别了。这个魁星就回答，麻面应天象，捧摘星斗。哎，这个麻面呢就是天上的星星一样的，可以捧摘星斗的。哎，这个回答非常的机智幽默，皇帝呢也就开心了。接着问，哎，你这个脚这个像画圈一样的走进来，你这个脚怎么了？他就回答圣上，一脚跳龙门，独占鳌头。这是一个说法啊。那么这个独占鳌头作为高中榜首，然后听榜的时候的一种极大的荣誉，表明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可以是成功的那个前排兵。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考试得了第一名，你可以说独占鳌头啊，有的时候你比赛你得了第一名，可以说是独占鳌头。他的意思跟前面差不多，但是他更加霸气。明清的时候有金殿传炉的一个流程，这个流程非常浩荡，非常盛大。通常呢，那些高中的那些学子们全部要穿成官服，在两列列开，那是在金殿之外的那个圣道上面列开。然后金殿之内呢，皇帝也穿得非常隆重，由传炉官依次把中得科举的那些名字一一道来，然后逐渐的由宫里面一传二传传到宫外。宫外呢站在圣道上面听榜，第一名状元谁谁谁，然后这个宫里边就有一个人传出去，谁谁谁第一名状元。好，再传到门口，又第二位，再往外传，传到后面的御道上面，这个得了状元的人就开始站在御道的中间，然后站在御道中间呢，表示他就已经成为天子的学生。那么这样一个过程里边，在进士里边的前三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这三个人呢每个人要唱三遍，以示跟其他的人的区别。那么这样一个盛大的这种传唱完毕以后，前三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就要走到金銮殿的殿前的台阶那儿站好，成一个三角形，然后状元站中间，这两个站两边，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那个样子，正好站在中间的人他就是站在鳌头上，所以叫做独占鳌头，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占这个位置。
1: 对于一心求取功名的人来说， 科举考试被视为一种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不过，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们，能够榜上有名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都会名落孙山。在这些落榜考生之中，不乏有屡考屡败的人，比如董万，九次考试九次未中；也有另外一种人，屡考屡中，但却主动放弃名次。这个人便是张卓。那么，张卓这样做到底是何原因呢？成语中又会怎样描述董万和张卓各自考试的经历呢？请继续收看《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十二集《待到金榜题名时》。
0: 当然，我们的考试并不是说一定都是一帆风顺，有更多的人是没有通过考试。没有通过考试呢，有最惨的那一个，也有一个成语叫白蜡明金，来形容他有多么样惨。明金是科举考试里边的一科。刚开始在隋朝兴起科举的时候，只有进士科。到了隋炀帝的时候呢，又分成进士科和明金科两科。到了唐代，科举考试更加发达，考试的科目更多了。但是明经科和进士科呢，是两个主干的科目，都是要考的。所以这个成语里边，白蜡明经是指的我在考明经考试的时候呢，永远都是一只白蜡。有白蜡呢，就是什么都没有牵连，什么都没有沾到。那么明经在唐代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规矩，就有相当一段时间说考上明经的名额不超过100个，那么考上进士科的名额不超过20个。所以从这里面来看，进士比明经更难考。可是更难考的进士，我们这一个成语里边都还没有说，就说那个相对稍微好一点的明经科，明经科也非常不容易考。于是有一个人啊，屡考屡失败，考了9次都没考中。那么这一个是有一个对比的故事的，我们来看一下对比的原文。张卓号清前学士，以其万选万中，时有明经董万，举酒尚不第，号白蜡明经，是举了两个科举的对比的例子，一个是张卓，一个是董万。张卓呢，他是在历史上考科举里边考的次数是比较多的，他考的次数比较多，跟别人不一样，每一次考试他都高中进士。只不过呢，每一次进进士之后呢，所得到的那个官职自己不太满意啊，不太满意呢，下次又考了，他就又去考试，又考了又中进士。所以他的文辞非常的精美，才能够屡考屡中。那么张卓的卓这个字啊，非常的难写。卓是什么东西呢？是一种大鸟，这个大鸟呢是紫色的。他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啊，有一天他们家里就飞下来一只大鸟，被张卓看见了。这只大鸟呢就是紫色的鸟，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给自己的祖父。哎，他祖父一听，有一种这样的鸟啊，鸟有七彩，只要是彩色的鸟都是好的，那么这一只彩色的鸟意味着你一定会顺风顺水，一定要考试会高中啊。果然他把他的名字改为张卓以后，张卓第一次考试就得了进士。那么得了进士以后呢，他有一次呢就梦见有一个祥云向自己飘过来。哎，这个祥云又是一个好梦，这个梦意味着他能够跟上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角儿，后来他成为齐王的属下。有一天张卓他又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穿着一个红袍红衣服，骑在一个毛驴上。哎，那么这一个梦做了以后又开始科考了，他那次又去考，考了以后又中了进士。 那么中了进士呢，又派一个官，他还不满意，然后他屡考屡中，甚至有的时候呢，他不考也给他最后提升为五品官。他的科考的文章被一个大学士非常的赞赏，他说他的文辞非常好，非常漂亮，非常精致，精致的像青钱一样的，也就是青铜钱。青铜钱在当时呢，是打造的工艺，打造的材料是最好的一种铜钱。那么钱是大家都熟悉的东西，最好的那个钱来形容他的文采啊，大家都把这个文采就送给他作为一个雅号，不叫他的名字了，就叫他青钱学士。那么这样一个张卓呢，他是多次考，因为文采好不怕考，于是屡考屡中。但是很惨的是另外一个人叫董万的，他考了九次，可是九次考试呢，他考的还没有考到进士，他考到了明经那个层次，考明经呢都没有通过，就像一支白蜡烛跟任何事情都没有沾染，就是跟考试的那些成绩成功都没有关系，要名落孙山，永远都是这样。所以白蜡明经这个成语呢，是用来说我们科考里边的那些失利的啊这种现象。而这个现象呢，应该在整个的科举考试里边，其实毕竟考上状元、考上榜眼、考上探花、考上进士的人是少数，多数人可能他们不断在白蜡明经。当然有的人在一段时间的白蜡明经之后，他就高中榜首、金榜题名啊，督战鳌头、蟾宫折桂，但是他有一个白蜡明经的过程。所以这样一个对举，其实两个词都存在成语当中。那么白蜡明经是用来说屡考屡失利的，青钱学士是指屡考屡中的。好，我们上面四个成语各有风采，金榜题名是直接说到结果，蟾宫折桂是用一种非常美妙的、非常浪漫的方式、非常期待的方式说明这个科举的重大的胜利。督战鳌头我们刚才已经说到，它是一个霸气的表现，如果一个人能够站在这个里边，那种风光、那种风采、那种让人羡慕、那种情态可以想象。最后呢，白蜡明经就是一种遗憾。所以中国的科举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一，科举里边有很多的成语，我们都可以了解它，继承这些古代的成语可以用在现在。谢谢。
1: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遇事物通常都是各有千秋，迥然不同。正如北宋大文豪苏轼在《题西林壁》一诗中吟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样，成语中也有很多类似的词，比如量体裁衣、对症下药、因地制宜等等。这些成语告诫我们，看问题、做事情，要根据不同事物的特点，分门别类，有的放矢。这些道理，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也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提醒教师要因材施教。说到因材施教这则成语，便不能不提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孔子。正是他最早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概念。那么，因材施教这则成语背后还关联着哪些历史故事？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探究这则成语更深层次的文化含义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十三集《施教素文因材意》。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
3: 这样刷马。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单雄信为了查处劫黄冈的主犯，夜走小孤山长夜林。程咬金不知是计，那边一喊，他催马就拦住楼兵的去路，口念劫道歌要劫单雄信，这个乐可就大了。单雄信竟劫别人，今天有人劫他，觉得挺有意思。他带这边人呢，虽然穿着老百姓衣服，都是喽啰兵啊，有经验呢，一看劫道的就一个人，行，你有本事，你是死催的。队伍一停，立刻把大车小辆和驮东西的垛子圈在一起。圈完之后，山上头目围着这些东西一个个拿着兵刃脸冲外，怕什么呢？怕树林里再有人来抢受礼。单雄信领着几个人提马来到队前，单雄信说，我今天呢尝一尝被劫的滋味什么样。着单雄信觉得窝火呀，想我是天下总瓢把子，被个罗成扎了两枪，伤虽不重，我的心疼啊，我没面子，也就是啊，我换第二人呢，这个总瓢把都当不成了，一个娃娃我都战不过，你说我还怎么能当都头领呢？这回碰着劫道的，好，我拿你出气。这回程咬金要倒霉。单雄信往对面一看，周围楼兵举着松名字看得清清楚楚，看罢程咬金，单雄信倒乐了，哎呀，我这脑袋呀长得就够难看的了，十个人得九个人吓跑，我要不长这个脑袋这个脸儿，我当不了都头领。眼前这个人呢比自己长得还凶，

0: 的高一头，煞一闭眼，白露头，大下巴，大嘴叉，红眉毛，两个眼珠子耷拉眶外，叽了咕噜要掉下来了。大白露头，垫脸，朱眉，连鼻，络腮，胡须压在钢针相仿，胯下一匹斑豹铁花流，最可气的是肩上扛着一把八卦开山月。就凭这个相，谁见着也得吓跑，真是够15个人看罢了月的。我逗逗他，他摘下叮叮拉牙棒，朋友，你是出入道吧？合字儿，并肩字儿，合字并肩的什么样？就是并肩的，咱是同行啊。告诉他，我也是劫道的。老程懂不懂？他故意不往那儿说，何字儿？哈哈哈哈，我是海字儿。他一边说，心里琢磨：哎呀，感情这杨林当初也当过响马，还会说黑话呢。嗯，我不能让他唬住。我捡大的说，爷爷不是何字儿，我占海字儿。朋友。我们都是线上的，
1: 去去去去，我是绳上的。
0: 山兄一想，这位怎么全都不懂啊？他哪知道程咬金拿他当杨林了？
1: 强盗，你家住哪里？哪座山寨？我在。
0: 程咬金一想，我在汝南庄游郡打甲，我的家在斑鸠镇，还有3间破草房。不能说，说出来，这老杨林准得兵围武南庄啊，
1: 那我娘不就受罪了吗？
2: 我编一个蒙我他。
0: 他冲单雄信一落，
2: 你问爷爷在哪里，我告诉你，我在嘎咕山嘎咕寨的山大王，我姓程名达，字幽金呢。上次劫了黄冈，我花完了，今天又来接你这第二伯来了。我问你，你押的是不是黄冈？
1: 是啊，全是黄杠。好，几人黄杠，爷爷要点你喽。
0: 他这斧子扛在肩头，斧转朝前，所以他不用举斧子，只要双手往前一顺，杵你。三棱头甲锥奔着单雄心的眼睛扎了过来。单雄心吓一跳，心想这位怎么连打仗的规矩都不懂啊。哦，这就来了。赶紧拿取叮叮狼牙槊，刚往外一挂，结果没挂着，大槊挂空了。程咬金斧转一压斧头，唰，力劈华山，奔单雄信的头顶劈下来。单雄信急忙横槊架斧子，哪知大斧子变招了，顺着槊杆一划了，小贼消手吧！啊！单雄信吓得赶紧抬左手，哪知道这斧子走空了，他把斧子扁过来一翻，个还有这只手呢。单雄信左手抓住斧杆，把右手抬去了，暗想，我练过斧子没有这招啊。他正琢磨呢，老程大斧子奔着单雄信耳根子砍来，掏耳朵呀。单雄信急忙锁梗藏头，大哈腰，稍微晚一点，噗，把头巾上的软刺儿削掉一个。单雄信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两马一错蹬，老程的斧子来个海底捞月，喊了一声海抹。单雄信不知道抹哪儿啊，刚一愣神儿，这马脑袋砰被削掉，飞出多远，哭求马一躺下，单雄信被摔在地上。程咬金乐了，成了，黄冈接下来，嗨，举斧子要砍单雄信。单雄信躺在地上，心想完喽，把眼睛闭上。就在这阵，有人大喊，哥哥别砍别砍，是自家人。远处飞来一骑战马，程咬金赶紧收斧子回头一看， 来的不是别人，正

0: 是尤通尤俊达。尤通怎么来的这么是时候？原来老程每天骑马出来，尤俊达起了疑心了。我这哥哥天天晚上出来要干什么呢？他说他消过神儿，大白天不消过神儿，就等晚上一定有事儿。今天晚上跟到林子，恰恰遇见程咬金跟单雄信对话，他没出来，为什么呢？他也藏心眼，你看别人都服单雄信，尤俊达不服，他合计单雄信呢，平时你说话就瞪眼，认为你天下无敌，今天也让你尝尝程咬金斧子的味道，免得以后你再吹嘘。当老程把单雄信的马给抹了，心中大喜，可是要砍单雄信他可害怕了，冲出树林拦住程咬金。
1: 哎，我说俊达呀，怎么回事啊？
0: 尤俊达没理他，来到单雄信近前，下了马用手相搀。哎呀，总瓢把子，你受惊了，你怎么和我哥哥打起来？要不是我及时赶到，你可就完了。这话说的也够损的。单雄信稳稳心神，站了起来。尤俊达，使斧子人是谁？
2: 啊，沙二哥，这是我新结交的好友，姓程，名咬金，号叫志杰，有个绰号叫神斧匠。你们二位以后要多亲多近。
1: 哎，咬金哥哥，你过来过来。
0: 哎呀，你怎么和我二哥打起来？这就是我常提起来义薄云天的上二爷快见礼。
1: 啊，
0: 程咬金倒吸口凉气，他就单雄信呢，我怎么和他打起来呢？急忙下马上前施礼。他们施礼心里琢磨，刚才尤俊拿说我什么什么将，神斧将，
1: 哈哈，我有外号了。
0: 那赶紧抱拳。单员外，
1: 失敬失敬。
0: 单雄信倒挺喜欢这个人，这时齐彪等人都过来见礼，单雄信把脸一拉了。尤俊达，今天你们劫我这个假的，那么头一波真的一定是你们劫的，你必须实话实说，实话实说我给你们消了案，如果不实说，你现在犯了咱们陆林的规条，你已经金盆洗手不干了，二次又作案，我可要通知大伙给你乱认分尸。要依我说，你快说实话，你劫的黄杠在哪儿呢？放在什么地方？尤俊达一想，我不能承认，我要一承认，劫这波黄杠给他一份没什么，我背着他二次作案犯死罪。哎呀，哥哥，我没有啊，你误会了。程咬金这才明白，单雄信是为头波黄杠来的，拿这个假黄杠把我们哥们引出了，还追问那波黄杠。他一合计怎么办，承认不承认呢？尤俊达说，二哥，您说这话我不懂，我已经洗手不干了，甭说这64万，就是640万，我也不能瞧着眼热呀。你问问我这咬金哥哥，你说我们冤不冤？也不知道是谁把这本买卖给抄过去了，愣报名叫程达尤金。我这哥哥叫程咬金，我叫尤俊达，他们是诚心给我们哥们儿栽赃，我们冤枉啊。单雄信说，不对。哎呀，哥哥没错，你打听去吧，不管谁说我们做的，要有证据，我情愿领咱们陆林的处置。单雄信不信，追根问底，尤俊达至死不承认这件事儿。就在这阵儿，程咬金急了，一把把尤俊达推到一边。
1: 哎，小尤啊，没你事儿，

0: 姓单的。尤俊达怕你，我可不怕你。我没在你那标明挂号，不算你的人。你不是问吗？那我叫你明白明白，接黄杠的是谁？好，那你说。在一旁，我尤俊达可急坏了，心说：“老程啊，你可别说呀！”他吓得直哆嗦。程咬金连看都不看。姓单的，你别吓唬人，这个黄杠不是我们结的。要是非逼着问不可，不依不饶，好了，这黄杠算我结的，你能怎么样啊？尤俊达一想，还行，他没胡说。哎，哥哥，你少说两句。尚二爷，我再说一句，你想啊，我要真把黄杠结了，还不在家忍吗？能够结第二拨黄杠吗？这是因为我这个哥哥生气，有人给我们哥俩栽赃，故此每天夜里出来寻找结黄杠那伙人。没想到今天遇见您了，这不双方闹了误会了。单雄信哼了一声，嗯，那我再问你，秦伯母的寿日你去不去？我哪能不去呢？到时我准到。好吧，这黄杠是不是你结的，将来我一定能查得出来。那您到我家里坐一坐吧。不去了，我们还赶路呢。齐彪也说，俊达哥哥，你可不要误了啊。尤俊达说，不会的，哪能误了呢？这是有人给单雄信牵过一匹马，单雄信获了马匹，吩咐众人押着银两往山东济南大道走去。尤俊达见他们走远了，问程咬金，哥哥，你晚上出来究竟要干什么？程咬金想，我要单人战杨林。我能告诉你吗？叫你糊涂吧。他撒了个谎，哦，我成天吃饱了蹲镖，没有多大意思。既然咱们日子是活着过，我想出点力，再弄两份买卖，咱们不是找个零花钱吗？嘿，你真是我好哥哥呀。你分劫谁呀？你怎么能劫那个主啊？今儿我要不出来，这个事儿可就糟了。
1: 什么糟了？
0: 今天你不应该来，你这一来把我的财路给断了。你要不来，他那东西全归我了。哎，行行行，我佩服你。哎，好好好，行了，咱还弄匹死马呢。
1: 对，
0: 天亮了炖马肉吃去。走，命人把死马抬回去，回家炖马肉去了。程咬金、尤俊达也准备礼品奔山东，回头说单雄信，一边走一边生气，这几天我怎么这么窝囊呢？王伯党、谢应登等人就劝上二员外，你也别放在心上啊，罗成不是外人，这个程咬金他是个生个愣子，不是咱的人，你跟他有什么气？他是个浑人。算了算了，咱们到秦二爷家拜完寿，有什么事再说。就这样，他们来到历城县，尤通、尤俊达和程咬金也备了份厚礼，离开武南庄，来到了秦母家。到了秦母寿诞之日，哎呦，这济南城都热闹了，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人，那还了得了。秦琼各种朋友都到了，因为人多，把朋友们安置在他的内地贾运普开设的贾柳楼，又请来县里的好朋友樊虎、联名同威、同猛来帮助招待客人。这四个人是在衙门里当差的，跟秦琼是好朋友，不过是吃官饭的，和绿林人是水火不同炉啊。你想啊，上千号人来呀、啊、秦琼素日为人好，结交很多朋友，做了很多善事，不敢说修桥补路、济困扶危，你这么说吧，他照顾了很多绿林朋友，趁着老贾家有事儿，都想到这表表心意。人一多，事儿就多，难免有口角。 那些个摩擦我不说了，因为在隋唐演义说清楚了。单表到了拜寿的时候，这些朋友仨一伯俩一伙给秦母磕头，秦琼在旁边赔礼，拜寿已毕，在贾柳楼拉开了桌子，调开了椅子，这些朋友开怀畅饮。这些朋友啊，什么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呀，什么样都有，其中两个出家老道，一个姓魏名征，字玄成，另一个姓徐名吉，字茂公。这两个人足智多谋，为人仗义，胸怀大志，对秦琼有恩。想当初秦琼被困潞州天堂县，得了重病，多亏两个人医治才得以活命，是秦琼生死好友。这两个人眼看着隋炀帝杨广昏庸无道，老百姓怨声载道，众家反亡，揭竿而起，他们两个人就想联络天下朋友反隋起义，可是没有机会。今天呢，各路朋友寄居贾柳楼，可谓群雄际会，这俩人就想趁此机会起事。就这样，他们给贾母办完寿出来，奔贾柳楼，众人都走了，魏征和徐茂公留在最后，他们把秦琼叫过来。秦二爷，家里挺忙，你何必又到贾柳楼呢？家中有我大哥照应，这些好朋友千山万水来到济南府凑到一起不容易呀，我呀离不开呀。哦，也好，有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二位先长，你我之交是多头之后，有什么不好讲的呢？徐茂公微微一笑，这样的盛会真是千载难逢啊，难道我们就白白放弃这个机会不成吗？哦哦哦，秦琼机灵打个冷战，心想，这个老道莫非暗示我要趁此举事举旗反隋不成？哎呀，此事不可造次啊，虽然现在人齐了，可是太仓促了，时机恐怕未到。在这省城重地呀，就咱们这几百人，不到一千人，轻举妄动，怕画虎不成反类齐全，搭上大家的性命。想到这，说：“二位道长，别忙，你容我呀，再想一想，行不行？”徐茂公一想，你我身份不同啊，你秦琼吃官饭的吃饱了能拖得起，这些穷弟兄拖不得，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无量天尊，秦二爷，我有个主意。什么主意？何不趁老太太寿诞之日，咱们弟兄寄居一堂，实在不容易，莫若我们大家结拜生死之交，结为金兰之好，这样成了亲哥们儿、亲弟兄，一旦有事儿，也免得人心不齐呀。魏征点点头，这个主意好。秦二爷，你说呢？秦琼为难，可两个老道一边一个这么说，又不好意思驳面子。哎呀，我是这里的主人，不好出头倡议呀。哎，道长，你能说会道，还是你们提议为好？我呢，支持，怎么样？魏征也说，这出戏，徐茂公啊，就由你唱。好，我唱就我唱，我还不怕事儿。就这样，他们又来到贾柳楼，四位知客一让座，众人一看秦琼来了，呼啦都站起来了。二哥，我们讨扰了。二哥，你到我这坐。二哥，快来来来，咱们进吧进吧。二哥耶，分手这么多年，我们想你呀。秦琼有人给让个座位，站了起来。 诸位亲朋好友，你们远路而来，我秦琼过意不去呀，我谢谢你们了，祝你们各位诸事顺利。来，我给各位斟一杯，我算谢席了。说完拿起酒壶，斟了一圈酒，端起酒杯，诸位请酒，请干喝。就这样，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徐茂公一看时机到了，这才站起身来演出一段歃血结盟，四十六友结拜反山东打济南。
1: 当孩子出现在法庭上，检察官的内心无法平静，
2: 就是你拿了一个案子，感觉像自己的小孩一样，如果我的小孩是这样，我能做到哪些事情，我就要尽力去做。
3: 我们每做的一件事，对这个孩子的一生来讲可能是很重要的。
4: 我们仅仅就案办案是不够的，向前要做好犯罪预防，向后要做好挽救帮教，形成一个链条。
1: 从2004年创立青少年维权岗，他们开通热线，设立信箱，打造谈心室。20多年来，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从几个人发展到数百人。他们手里办的是案子，托起的是一段段人生，寻求法律与人情最温暖的平衡点，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5: 是憧憬名车名表，还是期盼内心的纯净？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当奢侈一词与品牌相连，它只是有形的物质，它的与众不同呈现的不仅是超高的价格，还有对生活本质的漠视。当奢侈与心灵相关，则是无形的财富。心灵体验可以比天空还辽阔，比大海更深邃，因为这种体验无法用价格来衡量。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而是一次灵魂的修炼。同样一个词，可以庸俗，也能够高尚。美好心灵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2: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1: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3: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4: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5: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交友似梦长的秦琼亲书报，黑白两道都交。他的母亲过生日，单雄信领着绿林朋友到这祝寿，官府呢也领着一拨人贺喜，可这两拨人是冰火不同炉，现在都在贾柳楼的楼上坐好一块吃酒。不用说别人呢，罗成就冲单雄信用劲，单雄信看着罗成心里结个疙瘩，一会儿梆嘣，秦琼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生怕两下打起来。如果官府人要是说抓贼，绿林这波人准得拉家伙动手，那我妈这生日啊可就变成了丧事了，怎么办？还得说魏征和徐茂公有主意。他想，不管是哪方面人，不都冲秦琼来的吗？那么以秦琼为轴心，现在来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太难得了，我们何不把这股力量团结起来，给我们将来扯旗造反推倒大隋奠定基础。那么怎么能够把大伙团结在一起呢？那个年代什么最亲呢？讲究哥们弟兄，就是拜把子。只要是我们结拜成把兄弟，那就如同一母所生。徐茂公就想就这个机会给大家呀捏到一块儿。可是这么多人怎么说呀？徐茂公有本事，他清了清嗓子，诸位，我有几句话讲。秦琼说，诸位听徐茂公贤弟说啊，大家压眼。徐茂公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不容易啊，要没有秦老夫人六十整寿，你说咱们山南的海北的河东的江西的天下各处能欢聚在这儿吗？大伙说，那哪能呢，咱们得谢谢秦二哥呀。是啊，既然如此，这可是千载难逢的盛世啊。
3: 对，这话不错。
2: 程咬金乐了。徐茂公说，哎，你别打岔啊，常言说千里有缘来相会，想众位弟兄出身不同，有的是官宦人家子弟，有的是绿林英雄，也有宫门中的人，虽然身份不同，可是我们都有一颗啊热心肠，都是出霸安良顶天立地的好汉，意气相投。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学一辈古人，来个桃园结义，歃血为盟，结为异姓弟兄呢？今后好生死相救，患难相扶，众位弟兄不知意下如何？哗，霎时间屋里静下来，因为这伙人没有精神准备。是啊，这么多人要结拜，有人就想了，谁知道谁是好人坏人呢？别吃瓜烙。秦琼首先站起来，哎呀，这可是我日夜盼望的事情啊。哎，单二弟你看怎么样啊？单雄信在绿林里威信最高啊，职务也高啊，立刻站起来，好啊。单卯甘心情愿，众位弟兄还有不乐意的吗？单雄信一说话，绿林人都支持。程咬金是单崩啊，
3: 嘿，我早都乐意同意。
2: 尤俊达说，

这边是异口同声，好赞成，其中也有不大乐意的。可是一看大伙都热心肠，也就随声附和。熊猫公见大伙都乐意，趁热打铁，咱们这酒啊等会儿再喝。叫伙计准备好香案，备好香烛贡品，有人答应声出去，不一会儿准备齐上了，摆上了三一码子，点燃了香，大家依次跪倒。头一个就是徐茂公，领先跪在案前。今有徐茂公，以下大伙各自报名。我等46人只因意气相投，与山东济南贾柳楼歃血为盟，誓结金兰，今后祸福相共，患难相扶，如有一心，天神共鉴。大家一起磕头，然后有人拿过一铜盆黄酒来，众人纷纷把胳膊袖子往上撸了撸，用小刀子在壁上点一下子，一滴血滴在酒中，每人各饮一小杯，这叫歃血为盟，喝杯血酒，然后一续年羹啊。魏征岁数最大，为大哥，秦琼行二，徐茂公老三，程咬金行四，单雄信行五，王军可是老六，尤俊达是老七，王伯党是老八，最末一位是罗成，罗成今年18岁，老兄弟。这46友金兰结拜，绿林里占了22位。魏征、徐茂公、单雄信、王军可、王伯党、谢应登、程咬金、尤俊达、齐彪、李豹、屈突星、屈突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牛盖、侯俊基、尚怀忠、袁天虎、李成龙、丁天庆、盛延师，北平府来了14位，这是吃官饭的，有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旦、唐国仁、唐国义、党世杰、史大奈、杜差、罗成。在衙门里当差的呢，是秦琼、金甲同环、反虎联名、铁魁任忠，共7位。这是衙门里的。还有一位职位比较高的是太原侯的门婿，谁呀？柴绍。再加上开店的掌柜的贾润普、柳州臣，一共是46友。这个贾润普啊，是秦琼的内弟。柳州臣呢，跟贾润普是朋友，这两个也跟着一块儿结拜把兄弟，共合着46友结拜，然后写个蓝谱，写完之后每人各自带一份。秦琼很感激徐茂公，徐茂公用心良苦，要不然咱这非打起来不可。然后当哥哥的坐下，做兄弟磕头见礼，一层一层的见，到罗成这儿了。罗成多精啊，众位哥哥，我可最小啊，要是挨个给你们磕头，那非磕晕了不可，我成磕头虫了吗？既然咱们是亲手足一样，你们多疼点老兄弟。诸位哥哥在上，我这儿一个礼全有喽。罗成磕完头站起来，大家说成成成。秦琼说，弟兄们，这回又多了份亲近，咱们开怀畅饮呢。重整杯盘，二次上酒，大家又喝起来，欢天喜地。可是单雄信心里还别扭，为什么呢？结拜完了就能忘了黄杠的事儿吗？他问秦琼，二哥，听说前些天你染面闹登州，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你说说好不好？大家也说，对呀，二哥，你说说，叫我明白明白。秦琼一听很为难，
心想，我为了给程咬金、尤俊达销案子染面闹登州，这事儿杨林手下人知道，陆林朋友不知道。如果一旦知道，犯了陆林的大忌，单雄信不能完。再说这事儿，知道的范围越小越好，现在压还压不过来呢，这事儿没完呢，怎么回答好呢？我又不能说谎。哎，有了，哦，先帝，唉，这是有人陷害我们陆林朋友，不是陆林人办的，如今这个事儿还悬而未结呢。哦，徐茂公说，二哥呀，这事儿总得有解决个办法呀，你为朋友撒手不管，可是老儿杨林能完得了吗？单雄信说，是啊，这个篓子早晚得落在二哥身上，二哥染面闹登州是替人受过，可是替谁呀？结黄杠这主也太不够朋友了啊！你们是谁？说，你要是个人物，你站起来，别让二哥为难。秦琼忙说：“哎呀，单武帝，这事儿你别管了，不行，这事儿我不能不管。诸位陆林朋友，咱们是讲义气啊，义字当先，大丈夫办事儿，敢作敢为。你们还在那装腔作势，你对得起二哥吗？”说着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尤俊达，尤俊达是真害怕呀，低头不语。众陆林人也是怒目横眉，程咬金可压不住火，他蹦起来想搭茬，他刚站起来，因为他挨着秦琼，秦琼用手一摁他，意思你别言语。众位弟兄，咱们歃血为盟一场，哎，你们难道为杨家的事儿还闹得反目不成？不就是杨林丢了黄杠吗？他们家丢东西，咱们闹什么呢？反正那是不义之财，谁得去都好。我秦琼情愿肝脑涂地，为朋友死而无怨。金甲铜环不知道啊，忙说，诸位哥哥兄弟们呢、啊、秦二哥可为了大难了，老杨林给秦二哥龙签龙票，限期捉拿贼人到案，现在龙票龙签在二哥怀里揣着，二哥心里有事，脸上还不带陪咱们大家喝酒，你说他能好受吗？啊，二哥，你有龙签龙票啊？啊，这龙签龙票是不是抓人的？要是抓人的落在你手，那么是谁？那你抓，不管是谁，你该抓就是抓。秦琼的脸腾就红了，心想，现在我们结义弟兄，不管是官府的还是陆林的，你看龙票在我手，龙签在我手，就应该抓贼办案，好像是我跟大家不是一心一意，叫人猜疑，惹得在座人你瞪眼睛，我跳起来喊，这哪好呢？都是冲我秦琼来的，我也得够朋友啊！想到这儿，一伸手，在兜囊之内拿出龙签举起来，诸位，不错，这龙签呢是老儿杨林给我的，拿这个龙签可以抓差办案，还可以到各府调兵。当初我在衙门吃粮当差没办法了，现在我跟各位结为弟兄，有这么多陆林好朋友，不管是谁结的黄杠，我秦琼不会过问。你们看着，说着嘎巴把龙签折为两半，往旁边一

这两样东西如同靠山王亲临。这个东西甭说你给毁了，你丢了脑袋就丢了，你怎么交差呀？我的二哥，你不想活了。秦琼面不改色，微微乐，弟兄们，你们看明白了吧？别看我秦琼吃的是官差，绝不卖友求荣。好，就是好，千金难买的好朋友啊。罗成和柴少说，你跟他们够朋友了，你脑袋没了。就在这阵儿，就听正南方叨叨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叨，炮声轰鸣，一阵鼓响如雷。嗯，哪来军队了？怎么回事？这阵儿啊，酒也不喝了，那边话全也不言语了，大家呆呆发愣。哪来军队了？干什么的呀？特别是陆林这帮人都害怕，为什么呢？官军来是不是抓我们来了，犯事儿了？就在这么功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来秦府的家人，三步两步赶到秦琼近前，压低了嗓音，别看声音小，屋子太静，旁边人听着了。二爷，快走，现有靠山王来了，叫您带着龙签龙票火速去见。啊！坐在秦琼周围人时大吃一惊啊，那么杨林不在登州怎么上这儿来呢？书中暗表，原来秦琼走后一去不返，杨林不高兴，派人到镇台衙门下书询问，找谁呀？找唐弼。唐弼已经蔡知县这拨人从心里感激秦叔宝，秦琼救了我们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的官员，就因为杨林喜欢秦叔宝，抓贼办案事儿云期缓限，什么时候抓到什么时候算，这伙人松了口气。感激秦琼，秦母过生日，山东各个衙门都派人去祝寿，当然这伙人另有别地方招待，不能和单雄信等人在一起。杨林现在打听唐弼，秦琼怎么还没来呢？衙门里没有回文，杨林呢，沉不住气了，心想，我要收他当干儿子，怎么没信儿啊？因此每天心里烦闷，又过了些日子，恰巧越王杨素派人下书，邀请杨林到长安，共同商量国家大事，二是要准备出兵开边，要打仗。杨林找来高谭生，说二伯黄杠预备得了没有？怎么又弄黄杠呢？不弄不行啊，皇帝杨广已经下旨了，国库空虚，没有国币躺银，你们不押解黄杠进京，你们不要来，这是硬头货，死令，没办法，又准备。高谭胜说，64万黄杠是齐了，就差龙一贡没齐，这得一针一针做呀。你说满朝文武从皇帝到宫娥才女娘娘每人一身衣服，这么几天赶不出来。杨林说，这么办，龙一贡啊后送，我先带着黄杠进京，登州的事儿你在这料理。好吧，就这样点齐了10万人，带着偏将副将足有几百人，以及手下文武官员和12家太保，压着第二伯黄杠浩浩荡荡就离开了登州。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济南城的南门外，他一想，如果我进京，皇帝派我出征，我身旁没有大将，我要带着

秦琼可就有了膀臂了。就这样，来呀，给我安营扎寨，这是临时的营房。安下营寨，军卒可以埋锅造饭，他可以休息休息。随后他抽出大令，叫上官迪去调秦琼。你告诉秦叔宝，带着龙签火票火速前来。这边安营扎寨，那边上官迪走了。老杨林的意思是非收秦琼不可。再说上官迪骑快马来到了专诸巷的秦琼家门前，一看门前高搭喜棚，连吹带打这么热闹，哟，怎么回事啊？这是秦安出来一说，上官迪才知道今天是秦老太太的寿日，赶紧到上房给老太太办了寿。老太太跟上官迪客气了几句，就把靠山王叫秦琼赶紧到南门外大营去见的事儿说了一遍。秦母闻听晃晃头，哎呦，我儿没在家呀，这么办，现在我打发人去找，叫他赶紧去到大营。既然这样，我也不久留了，跟您告辞了。说完出来了，秦安把他送到大门外。上官迪回转大营，不提老太太，派人到贾柳楼给秦琼送信，叫他赶快去见靠山王。家人领命，背上黄骠马，飞奔贾柳楼送信。下了马，来到楼里给秦琼施礼。二爷，靠山王有令，叫您带着龙票和龙签火速奔南大营交令。啊，这句话屋子人吓坏了。龙签龙票刚刚毁掉，靠山王就来了，这可如何是好？那么秦琼为什么敢把那两样东西毁掉呢？他认为对朋友应该真心，我毁了这两样东西，表明我的心迹，激发大家共同反随。再有魏征和徐茂公两人足智多谋，借这个机会就能揭竿而起。可是谁没想到，媚容时机成熟，话没说完，老儿杨林来了，没有龙签龙票，这可如何是好？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2: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4: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桥城区花溪楼街道白布社区立足老旧城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区位特点，聚焦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居民协商议事办实事、民族团结共建共享三大重点，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服务凝聚民心，以共治守护和谐，持续推动社区治理提质增效。白布社区地处亳州老城区西北角，是典型的老旧街巷多民族混居社区，为夯实基层治理核心，社区持续健全组织体制。2021年由党总支升格为社区党委，下设两个网格党支部，将辖区98名党员全部纳入四级网络治理体系，实现街巷楼栋党组织全覆盖。社区标准化党群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便民服务，规范办事流程，优化服务机制，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治理、服务民生的主心骨作用。花溪楼街道白布社区党委委员詹露露：
5: 我们坚持党员在网格亮身份，干部在一线解难题，常态化听民生、解民忧、办实事，真正让社区党组织成为群众靠得住、信得过的红色堡垒。
3: 办民生实事共治是关键，白布社区依托博弈会协商议事平台，健全居民提示、网格议事、会议定事、联动办事、群众评事五步工作法，搭建起群众参与多元共治的民主议事桥梁。今年以来，社区通过博弈会协商议事平台解决各类民生难题20余条，征集吸纳群众意见建议60余条，高效完成沁园小区停车杆安装、井盖维修、下水道疏通等一批民生实事，真正实现民事民意、民事民办、民事民管。花溪楼街道白布社区居民李秋：
6: 像小区乱停车、下水道堵塞、然后井盖破损的问题反映给社区，然后社区就通过那个居民议事，然后让我们那个居民一起商量，然后一起这个出出主意，然后问题就很快就给俺解决了。现在小区呢就是比较整齐，然后干净，然后俺现在住着也舒心多了。现在然后咱大家呢一起参与这个社区的这个事务的积极性也比较高了。
3: 花溪楼街道白布社区党委书记严伟：
7: 常态化收集居民诉求，畅通民意，沟通渠道，推动居民意识常态化、规范化，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和居民幸福指数。
3: 作为回族群众聚居的重点社区，白布社区始终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健全四级民族工作网格化管理体系，把民族工作融入日常网格治理全过程。下一步，白布社区将持续强化基层党建引领，深化网格党建工作机制，推动党员下沉一线，履职尽责，以党建统领社区协商治理、民族团结、民生服务等重点工作，绘就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基层和谐画卷。严伟：
7: 持续做有意识协商平台，做强社区合伙人共建机制，深耕老城区精细化治理，抓实民族团结与平安建设，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全力打造治理有序、服务有质、民族团结、群众满意的新时代幸福社区。
4: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有关中共亳州市桥城区第14次代表大会的报道。6月26号，王俊东来到18里镇、牛集镇、龙阳镇、古城镇代表团，和党代表们一起讨论区委工作报告和区纪委工作报告。代表们一致认为，报告客观、科学、实事求是，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结合自身工作与区域发展实际，围绕人居环境、乡村振兴、暖心走访、粮食安全、移风易俗、交通道路建设等工作踊跃发言，并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大家表示， 将立足本职岗位，聚焦产业发展与民生实事，主动担当实干，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王俊东指出，党代会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科学务实，各位党代表要吃透报告精神，凝聚发展合力，紧扣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基层治理重点工作，履职担当，狠抓落实，奋力推动侨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侨城区领导张苗平参加讨论。
3: 卢磊来到双沟镇、张店乡、卢庙镇、华佗镇代表团，与党代表们一起讨论区委工作报告和区纪委工作报告。讨论现场气氛热烈，发言踊跃，大家紧扣全面从严治党主线，围绕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城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常态化推进垃圾分类治理等重点工作畅谈参会感悟、建言献策。一致认为，报告立意高远，导向鲜明，举措务实，过往各项实际有目共睹，未来发展目标清晰笃定，既是贴合侨城区发展实际的纲领性指引，也为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各项工作划定了前行路径。卢磊指出，要本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争做党代会精神的忠实践行者，学习领会好、组织宣传好、贯彻落实好党代会精神，要聚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侨城，为地方长远发展履职尽责贡献力量。侨城区领导蒋运涛、严景友参加讨论。
4: 在第36个全国土地日到来之际，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普法志愿者开展耕地保护专项普法宣传活动，把土地法律法规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8: 土地和我们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如同鱼和水之间的关系啊，鱼离不开水，那我们人也离不开土地，离开这土地我们就无法生存，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4: 今年全国土地日的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在侨城区赵桥乡，工作人员紧扣这一主题，通过设置普法咨询台、悬挂宣传条幅、发放普法宣传单页等形式，向群众全方位普及耕地保护法律法规。侨城区赵桥乡居民方玲：
9: 以前对土地政策不懂，今天工作人员讲得很明白，也让我们知道了保护耕地的重要性。
4: 侨城区赵桥乡居民李斌：
10: 这次普法宣传特别及时，也特别实用，学到了很多土地法律知识，以后我们不仅自己严格遵守规定，也会告诉身边的乡亲一起保护耕地、保护良田。
4: 针对农村生产生活实际，志愿者们逐条讲解耕地保护领域的核心要求，重点解读耕地保护八个不准、六个严禁等具体规定，清晰列明违法占地、违规改变耕地用途、永久基本农田非农化、非粮化等各类违法行为及相应的处罚后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孙杰：
8: 我们群众进行面对面的开展普法宣传，目的就是让我们耕地的保护政策、土地的法律法规走进基层、走进农户，通过这个面对面的宣讲答疑，让群众知晓用地的红线，尤其是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的政策，这个遵守这个法律法规，守护法律的底线，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从源头上杜绝违法占用耕地的行为、违规改变耕地的用途。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基层普法宣传和这个日常的这个巡查监管，这个引导群众自觉的守护耕地资源，坚决守牢我们这个耕地保护红线，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3: 高考成绩公布、志愿填报也提上日程，不少考生和家长对平行志愿、专业调剂、冲文保摸不清，一不小心可能滑档退档。今天我们请到高三教师给大家介绍填报重点。安徽平行志愿核心就两点：分数优先，只投一轮，全省考生按分数高低排序，系统顺着你填的院校依次检索，有缺额就投档，档案一旦投出，后面所有志愿直接失效，不再检索。亳州二中高三教师卜芳芳：
11: 很多家长

0: 填报。另外要分清某某大学某某学院属于独立学院，和校本部办学学费差异很大。选专业先看选科，物理加化学能报理工农医类，只选物理，不少工科受限，历史组合更适合文史经管教育类。先筛掉不想读的方向，再结合成绩和就业挑选专业。卜芳芳
1: 分享一套简单实用的志愿填报方法。首先以全省位次为准，换算往年分数做参考，志愿按照两成冲、五成稳、三成保拉开分数差距，筛选五到八个心仪的专业，淘汰选科不符院校，最后务必仔细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留意学费、体检、外语语种限制、中外合作办学的培养模式等关键信息。
0: 历年院校录取分数位次都能在省考试院官网免费查询，不用花钱找机构。每个批次录取结束后，缺额院校会开放征集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再次填报。卜芳芳
1: 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45个院校专业组尽量填满，合理设置冲文保梯度，慎重选择专业服从调剂，多查阅官方历年录取数据，认真研读招生章程，全方位规避滑档、退档等问题，顺利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
2: 近日，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直播间，在线回答了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节目刚开始就有不少市民咨询职工医保在生育方面的相关政策，市医保局医保科科长郭志栋回答说，随后有市民咨询自己在亳州买的医保，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需要在外地长期居住，如果在外地就医的话，享受到的报销待遇跟亳州本地一样吗？郭志栋回答说，
3: 全省统一制定的是这个产前基础的这个服务保，参保女职工怀孕后发生的基础服务保内的这个费用，它是不设起付线的，百分百报销，支付限额是1000元，就是对大家常用的这个产前检查这一块，我们是按照足额报销，然后限额是1000元，然后呢对超过1000元以上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比如说是您这个需要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额外这个检查的话，这一块的门诊呢是纳入到这个职工的普通门诊进行报销的啊。然后7月1号之后，全省内会统一将这个住院分娩，还有就是住院顺产，还有剖宫产，它的定额提高到4000跟6000元，这个是不设起付线的。
2: 随后有市民咨询自己在亳州买的医保，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需要在外地长期居住，如果在外地就医的话，享受到的报销待遇跟亳州本地一样吗？郭志栋回答说，
3: 如果说您要是在亳州买的这个医保，并且是在南京这边进行长期居住的话，我们建议呢，您可以申请一个我们的这个异地长期居住的一个这个备案的这个待遇政策，这样的话呢，您的本地跟异地享受的待遇都是保持一致的。
2: 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呢？市医保中心副主任赵小元回答说，
4: 这个办理异地长期居住的话，要首先要那个办理当地的居住证，能证明他在当地长期居住，然后上传居住证和自己的身份证就可以了。两地同时享受相等的待遇，不降报销比例。
5: 很高兴认识你。
6: 很高兴认识你。
7: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6: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5: 哦，忘了放盐了。
6: 你
7: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6: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7: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6: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7: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6: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7: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 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

0: 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西澳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澳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多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东南风2到3级，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曹城23到33度，郭阳22到33度，蒙城21到32度，利辛21到32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夏季使用燃气需要注意的细节。
2: 医生讲解不慎中了磷化铝毒该怎么紧急处理，科学自救。
1: 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宽带业务号码更换归属地等问题进行回应。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半卧躺姿势的危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全面准确把握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2023年4月3日，这是习近平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党中央下发的意见对这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目标任务、方法措施做出了明确规定。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实际抓好落实，确保取得预期效果。第一，牢牢把握总要求。这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是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这四句话体现了我们党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的一贯要求，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贯通、内在统一的整体。要把这一总要求贯穿这次主题教育全过程。学思想就是要全面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各项工作。强党性，就是要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重实践，就是要自觉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以改造客观世界、推动事业发展，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积极识变、应变、求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中存在的各种矛盾问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建新功，就是要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奋发进取的智慧和力量，熟练掌握其中蕴含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断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凝心聚力促发展， 持而不息抓落实，立足岗位做贡献，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际。
2: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每年我国有5.7万人溺亡，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被溺水夺去生命。溺水已成为我国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如果那天爸爸妈妈能够看住自己的孩子，如果那天老师能够多叮嘱同学们一下，如果那天小伙伴能够知道其中的危险，人生没有如果。孩子们，别让爸爸妈妈失去你，别让老师失去你，别让伙伴们失去你，珍爱生命，保护自己。
1: 现在农村生活条件好了，大多数村民都用上了燃气。燃气方便是方便，但是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夏天。确实很多人做饭有个坏习惯，烧着汤就去忙别的，软管好几年不换，煤气瓶随便放，其实危险就藏在这些细节里。别看用燃气简单，一个马虎就容易闯祸。眼下正是盛夏，天热加上天天做饭用气，燃气安全隐患可比平时多了不少。咱桥城区城市管理局的葛海鹏就跟大伙说说都有哪些平时容易忽略的细节。桥城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葛海鹏：
6: 使用燃气灶具时要做到这个人不要远离，然后这个防止这个炉火熄灭，防止这个汤水溢出造成这个燃气泄漏。做完饭后，这个使用完毕以后要让这个炉火及时关闭。
1: 除了用气时候要叮嘱了，燃气设备的日常检修和更换也是很多乡亲容易忘的事儿。软管老化了不换，阀门松了不修，那可就埋了雷了。葛海鹏：
6: 要定期检查这个燃气灶具的阀门和软管和灶具，如果发现不合格的这个阀门还有这个软管，要及时更换。这个软管的长度不能超过2米。要使用那种金属保温管，使用期限是8年的。
1: 还有一点特别要提醒，不少村民图省事儿，把液化气钢瓶放在院子里阳台上暴晒，觉得通风好就安全，其实这恰恰是大错特错，危险得很。葛海鹏：
6: 夏季天气炎热，这个液化气钢瓶不要在室外暴晒，因为啥？这个室外暴晒会引起这个钢瓶这个温度过高，会导致这个液化气气体溢出，然后这个会产生这个安全隐患。
2: 农村家家户户收粮囤粮，基本都会用到防虫药。小小的磷化铝药片看着平平无奇不起眼，可它实打实是暗藏危险的夺命毒药，半点马虎不得。今天咱们专门请到亳州市人民医院的医生，给大伙好好讲讲磷化铝的超强毒性，还有万一不慎中毒该怎么紧急处理，科学自救。亳州市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董慧芳：
7: 磷化铝是一种毒性极强的熏渣杀虫剂，本身为固体，但是它在接到了空气中的水分或者胃酸后会发生化学反应，迅速释放出剧毒的磷化氢气体。
2: 释放出来的磷化氢毒气无色无味，看不见也摸不着，对人体全身都会造成伤害。最危险的是，目前临床上没有专门针对这种毒气的解毒药，一旦发生重度中毒，后果不堪设想，极易危及生命。而且中毒分为轻、中、重三个阶段，很多人对早期轻微症状不够重视，很容易当成普通感冒耽误治疗。董慧芳：
7: 轻度时人会感觉到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全身乏力，常常被人为误认为感冒。到有中度中毒的时候，人可能出现烦躁、嗜睡、呼吸急促、肢体麻木等；到重度的时候，病人可以出现昏迷，甚至出现急性心衰、急性肺水肿，甚至休克，危及生命。
2: 如果大家不小心接触到磷化铝药片，或是吸入了有毒气体，千万不要慌张，乱了阵脚，一定要第一时间做好基础急救，把握黄金救治时间，为后续就医保命争取机会。
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助人不小心致人受伤要担责吗？
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 小张在逛街的时候呢，路上遇到了心脏病发失去意识的老李。那曾经学过急救知识的小张见状呀，急忙上前对老李实施了紧急心肺复苏，老李逐渐恢复了意识。之后呢，老李被送往医院，经检查，老李因心肺复苏导致肋骨断裂。那么本是助人为乐却导致他人受伤的小张需要为此担责吗？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所以说呢，小张在紧急状态之下对老李做心肺复苏，导致老李肋骨断裂，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
2: 下面请听防范非法集资公益广告知道篇。
10: 你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1: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嘞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省一点一次性。
12: 给你收好了行李箱，你怎么又打开了？
13: 我这不是往里放牙膏牙刷吗？哎，我洗发水呢？
12: 哎呦，你不是要去住高级酒店吗？一次性牙膏牙刷都有，洗发水沐浴露天天都免费更新呢。
13: 停停停，我的好太太，你看看今天的微信首推，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利用率还不到一半，每年浪费掉的相当于上百亿呢。把这些塑料制品扔掉，100年都降解不了。
12: 唉，想不到小小的一次性这么浪费。好，以后不管谁出门，咱都用自家的装备。
13: 少一点一次性，多一份可持续。
1: 昨天上午，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宽带业务号码更换归属地等问题进行回应。有网友留言咨询，自己的外地号码已经用了10多年了，能不能迁到本地？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秦媛媛回答说，
14: 因为据我们了解的话，就是目前就是三家运营商的话，就是目前暂时不支持这个变更归属地的这个情况。如果说使用是联通号码，因为现在就是也有这些跨域的一些业务，你像补卡呀，然后变更套餐，然后在外地，就无论在本地外地都是可以办理的。但是如果说改归属地的话，就暂时还是就是不支持。
1: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注销宽带必须要归还设备吗？如果设备丢失了该怎么办？秦媛媛回答说，
14: 宽带销户的话呢，就是如果说确实也是用不到了，然后可以 去销户，因为根据当时入网的一个协议的一个约定，然后宽带销户的时候呢需要退还这个设备，因为设备的话呢要根据就比如说它有路由器 有那个摄像头然后之类的这些设备，然后需要退还，如果说已经丢失了，然后我们可以按照最低的价格然后来进行折成费用，然后也是可以退掉的。
1: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家人的手机上经常收到骚扰或者是诈骗电话，不知道联通公司有没有办法将这些号码直接拦截下来，省得给人带来麻烦。秦远远回答说，
14: 现在中国联通为了有效防范那个骚扰电话，推出了有反诈名片业务，然后这是一款公益的就是免费服务，如果说来电号码被判定为就是疑似诈骗骚扰的就是高频的一个骚扰电话，然后那个反诈名片啊它会弹显提示让您谨慎接听，如果说您需要办理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然后或者是到营业厅还有拨打我们的10010客服热线，然后都是可以办理。
15: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6: 健康小贴士，
2: 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学生，长时间低头久坐那是家常便饭，忙完工作学业，大家闲暇时总想躺着歇一歇，看看书，刷刷手机，感觉身心都能放松下来。可是您知道吗，这种看似惬意的躺卧姿势非但没法放松脊柱，反而会悄悄损伤脊柱健康。忙碌一天过后，不少市民最解压的放松方式就是半靠床头，窝在沙发里刷手机、追剧、看书。在大众认知里，这种慵懒随性的半卧位舒服又解压，是绝佳的休息方式。但大家有所不知，看似放松的半卧位，实则是损伤脊柱的隐形杀手。博州市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吴建明：
17: 半卧位看手机或者看书的话，是对这个脊柱，包括肌肉软组织，非常不好的一种影响。它会在这个肌肉的放松的状态下，保持一个极不合理的动作，时间长的话，颈椎会造成头晕、颈痛，腰椎呢会造成一些筋膜炎、疼痛、腰肌劳损等一些症状。
2: 绝大多数脊柱病痛都不是突发形成的，而是长期不良姿势日积月累导致。想要养护脊柱，远离颈肩腰腿反复疼痛，做好日常体态管理，是养护脊柱最基础最关键的办法。吴建明：
17: 坐姿就几点吧，我常给病人告诉病人，就主要是坐直、站直，不要长时间弯腰和低头。
2: 现在不管是上班族、在校学生、居家市民，动辄久坐数小时已是常态。平日里频繁出现的腰酸背痛、后背发胀、脖颈僵硬，甚至持续性躯体疼痛，根源大多都是久坐不动。想要护住脊柱，首先就要改掉久坐瘫坐的坏习惯。吴建明：
17: 第一个，我们不要坐太久，太久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肌肉的萎缩和这个椎间盘的损害加重。第二个呢，我们就平时要多锻炼，增加这个肌肉的力量和这个躯干的平衡，以促进这个远肌的效果就好一些。
2: 脊柱健康无小事，腰腿颈肩疼起来十分影响生活，从当下做起，坐直站直，拒绝瘫卧，定时起身活动，养好体态，守护自身脊柱健康。
1: 6月8号至14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博州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踵、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2: 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 遏制人情消费。
18: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9: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18: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9: 什么不单纯？
18: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9: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8: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9: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8: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9: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8: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9: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8: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9: 你来我往成累赘，
18: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1: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小米粒的自述。
2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全新一期《走进农家》本周日准时开播。本期节目聚焦乡村民生热点、田间农事难题，内容接地气，全是干货，紧贴百姓日常生活，贴合农业生产实际需求，为广大农户答疑解惑，传授实用农技知识。
2: 本期精彩看点有：夏季是养鱼黄金季，高温天气鱼塘管护隐患多，农技专家现场支招，讲解水质调节、科学喂养、病害防治等实用技巧，帮助养殖户科学管护，稳产增收。
1: 汛期过后，田间病虫杂草多发，农户盲目用药误区多，农技人员走进地头，科普科学、安全、绿色的用药方法，纠正用药陋习，保障庄稼健壮生长，节省种植成本。
2: 贵阳一对返乡创业夫妻意外走红，不靠流量炒作，凭借淳朴本色和优质贡菜圈粉无数。夫妻俩坚守品质，诚信经营，深耕本土贡菜产业，将家乡特产销往全国，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1: 满满乡土干货，实用农技知识，暖心创业故事，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敬请锁定《走进农家》栏目，请牢记播出时间，首播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本台农村频道周日21:45，周一7点，周一12:30，周二12:30。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1:05，周日22:45，周一16:50，周二16:50。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3: 好。
2: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1: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4: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1: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4: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5: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0: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5: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证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悦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6: 亳州骨科医院、
3: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锦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3: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锦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正风航风热线，让正风航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共同回顾一下一周来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各上线单位上线和电话受理情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本周盘点，盘点一周精彩的节目内容。
2: 一周盘点。
6: 6月23号，本周二，市卫生健康委、市疾控中心、市中医院的嘉宾走进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什么样的人群符合申领育儿补贴条件，嘉宾解释说，从2025年1月1号起，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2022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补贴标准为每孩每月300元。6月24号，本周三，市农业农村局的嘉宾走进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农村宅基地审批需要多久， 嘉宾解释说，宅基地建房申请程序如下：村委会受理，村民代表会议表决，村内公示，公示期通常为7天，村委会整理上报材料，一般5到20个工作日内报送乡镇，乡镇政府部门现场勘查联合审核，10个工作日审核合格后，最终乡镇政府审批发证。6月25号，本周四，市医保局的嘉宾走进正丰航飞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三宝居民和职工申请慢性病需要哪些材料。嘉宾解释说，本人身份证、户口簿或社保卡复印件，博州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曼特病申请表，按认定标准提供相应的诊断证明、病历、检查、化验报告等。其中住院病历为3年内，门诊病历为1年内，其他资料与病历相符，办理时限不超过20个工作日。6月26号，本周

0: 周五，市联通公司的嘉宾走进正丰航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家里孩子今年高考毕业，联通有没有专门的学生套餐？嘉宾解释说，针对校园学生，考虑学生外出在校时间久，平均消费水平不高，中国联通推出了学生专属优惠校园卡政策，校内校外均可使用，每月消费39元可以办理。好，本周详细的上线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和大家一样期待着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于先生反映，之前在金色华联超市购买的亲情购物卡今年12月份就到期了，想问一下卡里的余额该怎么办，金色华联超市还有门店可以使用吗？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商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
1: 没有跟你联系？
2: 是的。
1: 现在他还有门店吗？
2: 没有门店。
1: 之前的那个广场店也现在也没有了吗？
2: 没有了。
1: 哦，是不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在广场店可以用？
2: 那个没听说，他们说这个航空热线给我说的，过一些事还要再办一个金色华联超市，这会到时候通知。
1: 还要再办一个？哦，行。
2: 不知道他是应付我还是怎么回事，我说你到时候再通知我，我说今年都过期了，到年底。
1: 行，不知道这个消息确定不确定。
2: 对，我是不确定。
1: 啊，行，那这样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因为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商务局的回复，到时候我们再帮您催促一下他们，让他们跟您联系一下，好吧？
2: 到时候要是确实有这个办理，有哪个金色华联，看希望你们能告知我一下，我好去到时候看看。
1: 行，到时候让他们给你联系，好吧？
2: 好的。
1: 哎，行，好，感谢您，
2: 谢谢啊，
1: 节目当中，好，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蒋先生咨询，兴源安置小区的物业在没有征求业主意见的情况下，私自给电梯加装了梯控，不交物业费的每天都要去物业刷卡才能使用电梯，反映给社区，社区只说建议停止使用，但并没有具体实施，请帮助解决。那么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这个他没给我回访，
1: 没有人跟你联系是吧？
3: 对。
1: 哦，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梯控是拆除了吗？还是说可以刷卡了？
3: 梯控没拆除，咱一栋在使用。现在昨天黑了，有一个就是我老年人二栋的，有一个老年人不得劲，小孩上不去楼，不就该去那边投诉一下，这个保安嘛，保安官来没人吭。然后爬楼梯子上去，然后就也楼上弄上去的。这安全问题系数大呀，你万一要半夜的老头子老妈的要不舒服急诊啥东西的，你小孩上不去楼，你楼层低的可以楼层高了咋弄？你这不危险性比较大呀。
1: 之前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也说过，不能限制业主使用电梯。
3: 是的呀，关键我给那个地方领导留言的时候来反映这个问题了。还有话说物业来反映这个问题了，他们社区给物业给街道，他发现他就是睁一眼闭一眼的，因为他们都属于他们管理啊。他也给默许这种政策的呀，就像是你这不是政府意思吧？你一天一刷卡，政府意思吧？你有点不切合实际吧？
1: 一天一刷卡，
3: 没交物业费的是一天一刷卡，
1: 没
3: 交过物业费的正常使用。
1: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没有交物业费呢？
3: 我们是安置小区啊，安置小区你想想原先那个盖的时候，他因为就强调就是一个吧，就是吧，我们的民办房的收益就是抵物业费了呀。再说咱们的所有的配套设施啥样子的服务啥菜都跟不上能去，就几个老头打卫生都是公共区域，楼梯道啥样子都没去进行去清扫，咱那小区不都这样吗？我们古阳县所有安置小区基本上物业费都没有交过。
1: 哦，那这个也不一定能成为不交物业费的理由。
3: 我知道这是不知道，但是你的物业费你的定价来太高了吧，你旧毛你想想你也不切合实际啊，你服务跟哪搁的来，那不是吧，你所有的消防设施啊啥啥的都没有跟上能去啊。你有几个老头打卫生，那不是吧，你这算啥能行，那不如我们自己请了呀。
1: 行，之前住房发展中心他们曾说过，就是不能以 各种理由限制业主乘用电梯。
3: 对对对，

0: 我这就是啊，我你就我提供的是，你要物业费，你可以正常通去，是吧？你走，给我们就是我要求，你那是一个道理，是吧？你得整个正常的程序去走，是吧？你不能把要些业主，你限制咱上下楼呀，你提供你这不合法的呀，你违规性质呀。
1: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查到贵阳县的回复。您这问题我这边也帮您再记录一下，到时候我们再帮您催促一下，好吧？
0: 不不，谢谢，好的好的。像您这还知道恢复，知道这个回访，像有的像12345从来不给你恢复信息，他打电话我给3000多回了，他就没有人给去过正常渠道，就是我回访样的，我要有住院我恢复，住院未来没给我恢复。
1: 他什么？他工作机制不一样，他可能是给您发短信。
0: 没有，短信没收住。
1: 哦，
0: 正儿八经恢复也没有，我再反映他就不来。哦，我以为我再次打电话幺二三四五，他说我这个信息我要求过实名登记的，要求实名恢复的，为啥不给恢复？他一看，哦，确实我时间长了，我再督促一下子，督促到最后到现在都将近半个多月了，还是没给我恢复。
1: 嗯，
0: 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性质。
1: 行，
0: 好的，
1: 啊、
0: 谢谢您，
1: 蒋先生啊，
0: 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的，谢谢。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边里镇的邓女士反映，自家的宅基地村里不给登记确权，另外自家的承包地原本父亲是户主，现在父亲去世了，自己成了户主，30年已经到期了，按照政策会再延长30年，但是村里呢也不给自己确权，一直拖着不给办，请帮忙解决。那么邓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邓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
1: 标里镇呢？
4: 标里镇我去找他们多少次，他敷衍拖延，就是不给我解决，看通过确权不确权，次次往后推。
1: 啊，您说这个宅基地村里不给登记确权？
4: 哎，村里也给登记，这第三方也给登记确权了。确权的呢，这个村委会呢，就是不给我看公章，不让我签字。这不动产权证的登记表也给我登记下来了，愿意发一规的，让第三方是合肥的来这个给我登记了。就是呢，村的呢。和大队的人，就意思说他解决问题的人，他是制造问题的人。我跟对方没有纠纷，他是他一户，我是我一户，是吧？他这里说有纠纷，不我看住不我办，就找这个理路。我把我的材料给我偷梁换柱，改成对方的。我有我的电话号码不通知我，我在本镇没出这没出标的镇，就这村的村主任或者大队书记，就是瞒着我偷梁换柱。
1: 您所说的这些，您有证据吗？
4: 有，第四，我有这个大，
5: 改的
4: 有复印件给我的，这复原件还改这个第三方收的嘞。
1: 行，您这些材料先留着，这些证据先留着，好吧？
4: 哦，好嘞。
1: 您说这个承包地现在也不给确权是吧？
4: 承包地原来是我父亲的，我和我母亲，我三个在一块，承包地完工粮是我那个时代我完工粮。现在原来是父亲呢是户主承包户，父亲去世了呢，母亲去世了，承包的户的呢可就在我的承包下。原来我父亲在的时候呢，乡里大队的呢没发给我们承包证的证，没到手呢。94年的有老台账，村里大队的查出来的是有94年的有老台账，就是我和我父亲母亲我三口子的承包户。
1: 您现在是已经出嫁状态是吧？
4: 我是结了婚了，现在男女平等呀。
1: 户口没有迁走是吧？
4: 我去都没立表嘞。
1: 您在婆家有地吗？分地了吗？
4: 没有地。
1: 哦，行行，他们拖着不给您办，说的理由是什么？
4: 以前我没有啥理路，每年都说我是闺女，出过门了，出过门的门跑过门的坟，不享受这个待遇。现在你知道他，我给他讲这些证据呢，他知道我懂证据了，你忽悠不了我了，你他说你正在研究。

0: 正在讨论，正在讨论，正在研究研究，调查，又是调查嘞，又是研究嘞，敷衍拖延，就是这个情况。
1: 您这样，您这个情况我这边帮您记录，然后等这一轮结束，也就是大概是5月下旬，5月18号左右，这一轮结束，到时候我们要整理问题帮您上报，然后看在这一轮结束之前他们会不会跟您联系，跟您处理这个事儿。如果说没有跟您联系，或者说依然没有处理好的话，到时候我们对您再进行回访，好吧？
0: 好好
1: 啊，行，好，
0: 好嘞，
1: 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
0: 好好好好，再见，谢谢。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中城时代门第小区已经可以去领钥匙装修了，但是小区的水和电没有通，没有办法施工，请有关部门能够督促加快进度。那么张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前面接着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3: 您反映的问题，博罗高新区管委会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4: 我反映的问题没人跟我联系啊。
3: 现在您这个小区不是说现在已经可以交钥匙装修了吗？现在您有没有装修呢？
4: 啊、装，正装着呢。
3: 您之前不是说这个小区的水电没有通吗？
4: 对啊。
3: 那现在是怎么样去解决这问题的？
4: 他目前是物业，然后给我们扯了一个临时电，然后水就是从一楼接水上楼，然后用水。
3: 只有自来水还没通是吧？
4: 自来水也没通，电也没通。
3: 什么时候能通呢？物业怎么说的？
4: 物业他不管，他就找地产，然后问了那政府嘞，政府说嘞，本来他说3月份就能通，3月份推4月份，4月份推5月份。
3: 是什么原因呢？他是没有验收合格还是怎么回事呀？
4: 谁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就说嘞地产没有钱往。
3: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吗？
4: 好嘞，好嘞。
3: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利县县旧城镇的陆先生反映，2020年村书记换人了，村内项目区被人占了，不给租金，一直没有处理。镇政府也去了，说是没有钱，缓缓再给。宅基地12米，村里只让盖10米，说卫星只能拍10米。那么陆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闻记者对陆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利辛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镇内的保监干部给我联系了。
1: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5: 那个租金呢，他说暂时村里没有钱。也没说给，也没说不给。然后呢，还有一个宅基地呢，他来丈量了，他带着那个我们镇的保监干部带的那个土地管理所的来的。还是不让盖。上次叫我盖10米，现在又量的叫我盖8米半。
1: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们说新建村多年前在前里庄西进行沟塘治理时，把您沟塘边的废弃地破坏，村委会里每年给您户相应资金补偿，没有签协议。由于现在村委会里资金匮乏，工作人员已经与您沟通，一旦有资金将立即给您兑现补偿，您表示同意。第二个问题是，经国土部门现场查看，您反映的地块只有东西长10米的建设用地可以用于建房，10米以外土地性质为耕地，不能作为宅基地建房使用，相关情况已经告知您，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对，那个锥子呢，东面西面呢可以盖房子，路东，然后呢路西那个路东的那个在靠路边上可以盖，说离开一点那就是院子了，他不让盖。那就都是我的地，他说是他这个上面显示的是非耕地。然后呢他不让盖，不让盖呢他说如果要是想盖呢，那草我的就拆拔掉，那我拔掉我不就送损失了吗？对不对？
1: 您这个有没有问他们您能不能再申请一下土地性质变更啊？
5: 他说你看这个事情年前我就搞了，他一直没放在心上，他说3月份的申报已经过去了。他说6月份可以申报，我还不知道，反正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1: 您这样，他们说6月份还有一次上报，现在就已经是6月份了，您可以盯着这个事儿，到时候多跟村里联系。他们不上心，这个事儿毕竟是您的事儿，您这个您一定要多跟村委会里面去沟通，去把这个事儿办了，好吧？
5: 对对，好，谢谢你师傅。
1: 哎，
5: 你对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视，谢谢你。
1: 哎，不客气，您这样。

0: 到时候如果说再遇到问题，您再下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1: 好，谢谢你，感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哦，好的，好的。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
3: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墩区赵桥乡的冯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今年针对低保户的扶贫贷款政策下来了吗？那么冯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记者对冯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耀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联系了，没下来了我呢。
0: 还没有下来了是吧？
4: 嗯。
0: 哦，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他们和您取了联系，向您解释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已到期，帮扶小额信贷新政策即将下发，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对的。
0: 他们有没有跟您说是什么时候能下来呢？
4: 没有。
0: 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看最近会不会有相关政策下发，好吧？
4: 感谢啊。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再见，好。
3: 接下来关注一位市区的桑女士咨询，之前在耀都银行办理的贷款已经用十几年了，前段时间呢因为把户口迁移到郭阳了，现在申请贷款一直不能申请，请帮忙解决。那么桑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解决呢？我们听闻记者对桑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耀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有
0: 啊，他们是怎么给你解决的？
5: 就是按我那个他们给我解决的。
0: 哦，就是现在贷款也申请下来了，是吧？
5: 对，什么都正常了，正常使用了。
0: 行行，你对他们的办理情况你还满意吗？
5: 嗯，满意，非常满意。
0: 哎，行，好，桑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5: 嗯，好的，行，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5: 谢谢，
0: 好，感谢您。
5: 啊，如果不通过你们这个问题，可能解决不了。
0: 行行，好的，
5: 行，谢谢啊。
0: 嗯，好，不客气啊，再见。
5: 嗯，好。
3: 好，以上就是本期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曾经，他们的样子是海水江崖、飞禽走兽，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帝王华服。曾经，他们的样子是花鸟鱼虫、春夏秋冬，他们是我们奶奶的奶奶的围裙。苏绣、蜀绣、湘绣、粤绣、京绣、羌绣，曾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却常常隔着展柜看他们。
1: 来杯咖啡，我有储值卡。
2: 哇，你这个卡的图案真漂亮！
0: 精绣的吉祥图案飞上了你的咖啡储值卡。
3: 师傅，帮我把这个好看的绣片缝到 T 恤上。
0: 羌绣变成我牛仔裤、T 恤衫的口袋纹样，将传统审美融入时尚生活。只有在使用中，传承才有生命力。
4: 是憧憬名车名表，还是期盼内心的纯净？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当奢侈一词与品牌相连，它只是有形的物质，它的与众不同呈现的不仅是超高的价格，还有对生活本质的漠视。当奢侈与心灵相关，则是无形的财富。心灵体验可以比天空还辽阔，比大海更深邃，因为这种体验无法用价格来衡量。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而是一次灵魂的修炼。同样一个词，可以庸俗，也能够高尚。美好心灵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2: 在教育市场里来了一批北大学生，是什么让他们流连忘返？
3: 既让北大学子熟悉亳州，也依靠他们的专业眼光为中医药白酒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2: 消防进社区，很多居民前来吐槽，听听他们说些啥。
4: 啊，14度，
5: 特别是一下雨，那上面的地下的那满了。
2: 市民咨询外地手机号能否迁到本地。
6: 据我们了解的话，就是目前就是三家运营商的话，就是目前暂时不支持这个变更归属地的这个情况。
2: 亳州首个台版设计住宅小区长啥样？时空带你去看看。
7: 整体社区呢是台版设计，台版设计就是为了考虑到我们往期的项目啊，这个地下室有阴暗潮湿，下雨的时候有反水渗水这种问题。
2: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药都时空。我应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这几天呢，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师生呢来到咱亳州，开展了4天的实践。

0: 调研，6月25号，第一站就来到了中药材交易市场，近距离感受咱们药都的特色产业。
1: 早上8点半，北大师生走进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市场里药材琳琅满目，客商往来不断，大家边走边问，仔细打听药材售卖、流通、线上销售等情况，亲眼见识亳州全国最大中药材交易市场的规模。
2: 之前只在书上看到过中医药相关内容，今天过来看到的规模特别震撼，这些中药材产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真实的调研素材。
1: 看完药材市场，一行人又来到了养生会客厅，参观大健康产业。工作人员介绍亳州从药材售卖延伸到康养产业的发展模式，师生现场体验各类养生产品。
3: 亳州呢，中医药历史悠久，产业链非常完备。那么我们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次实地实践，能够了解产业发展的真实状况，结合我们自身的专业，为亳州的产业发展提供一些切实的意见和建议。
1: 一上午实地走访，让北大师生充分了解亳州中药材产业优势。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一共4天，后面他们还会参观亳州景区、古井集团、饮片加工厂，走进亳州二中上思政课，召开人才交流座谈会。
4: 我们连续多年对接北大开展实践活动，特意安排中医药、康养企业这类本土特色点位，让年轻人真切了解亳州优势产业，既让北大学子熟悉亳州，也依靠他们的专业眼光为中医药、白酒产业发展建言献策，搭建校企合作桥梁，吸引更多青年来亳干事创业。
0: 桥城区组织开展百姓大舞台歌唱赛事活动，坚持公益普惠、全民参与，让咱老百姓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感受精神文化生活带来的快乐。
5: 为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耕基层文化建设，点亮城市夜间文旅氛围，桥城区百姓大舞台歌唱大赛正式启动。活动从6月20号持续至10月3号，赛事坚持公益惠民、全民参与的原则，打破年龄、唱法、专业壁垒、零门槛，免费向辖区全体群众开放。无论专业文艺爱好者还是普通文艺爱好者，只要热爱歌唱、心怀舞台，均可报名参赛。
6: 听说有桥城百姓大舞台比赛，我第一时间就报名参加了。舞台特别亲民，没有专业门槛，给了我们普通老百姓展示自己歌声的机会。
7: 举办本次百姓大舞台活动，就是想给辖区内所有热爱歌唱、热爱文艺的群众提供一个免费、公开、公平的展示平台，不设门槛，不限年龄，通过常态化夜间文艺赛事，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参与文化活动，享受文化红利。
5: 精彩的赛事展演也吸引了大批市民前往现场观看，热闹热烈的赛事氛围为市民休闲夜生活增添了文艺气息，切实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文化魅力，享受文化成果。
8: 今天特意和家人过来观看比赛，现场氛围特别好，选手们唱得非常的好听，在家门口就能听到这么好听的歌声，然后希望咱们桥城能够多举办这样的惠民文化活动，
9: 丰富了我们周末的休闲生活，期待后续更多的海选场次，也预祝各位晋级选手在总决赛中发挥最好的水平。
5: 据了解，桥城区百姓大舞台赛事将持续开展多场海选活动，每场约20名选手登台演唱自选曲目。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唱形式为载体，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持续丰富夜间文旅业态，提升城市文化气质。
7: 目前报名通道已全面开放，报名截止至2026年9月20日，参赛选手可登录桥城发布、桥城区文化馆、亳州桥城万达广场微信公众号完成线上报名，不限年龄，不限唱法，只要热爱歌唱、心怀舞台，就能登上属于桥城百姓的专属舞台。
0: 消防栓坏了应该找谁来修，或者看见邻居把电动车推上了楼心里直打鼓，这些事儿看着不大，可渐渐都连着咱们的安全命门。最近我市消防部门就把便民服务台直接搬进了小区，面对面听街坊邻居吐吐槽，现场给他们支支招、解难题。
10: 在世纪花园小区，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在这里设置了消防便民服务点。那么说，如果市民遇到了任何有关消防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进行咨询和反映，现场都有消防人员给你解答。
11: 电煤厂，还有楼道灶，具体是哪栋？
12: 44栋。
11: 44栋。
12: 特别是一下雨，那 上面的

0: 第一年难办了，
1: 比较集中了，这类问题出的比较多，一个杂物一个杂物，一个连环杂物。
2: 活动现场，居民排队反映消防问题，消防工作人员一一耐心解答，现场能解决的马上安排，解决不了的建立问题台账，后续将逐一上门核查处置。
3: 这个消防便民服务点特别实在，以前发现消防栓损坏，楼道有隐患不知道找谁反映，现在呢在家门口就能提问题，
4: 有消防难题当场就能反馈，不用跑物业社区，这种上门服务贴心又方便，给消防点赞。
2: 问题征集完之后，消防工作人员还现场手把手演示灭火器、消防水带的规范操作步骤，让居民直观掌握初级火灾处置技巧，让居民真正把看家本领学到手，万一真碰上小火苗，心里不发慌，手里有准头。
1: 我们设立小区便民服务点，一是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就地收集小区消防设施破损、安全隐患等问题，及时跟进整改；二是实操教学，普及消防技能，打破纸上宣传，让居民真正会用灭火器，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把防火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5: 今天上午，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群众关心的宽带业务、号码服务等问题一一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具体内容。
6: 节目一开始，有网友留言咨询自己的外地号码已经用了十多年，能不能迁到本地？
7: 因为据我们了解的话，就是目前就是三家运营商的话，就是目前暂时不支持这个变更归属地的这个情况。如果说使用是联通号码，因为现在就是也有这些跨域的一些业务，你像补卡呀，然后变更套餐，然后在外地，就无论在本地外地都是可以办理的。但是如果说改归属地的话，就暂时还是就是不支持。
6: 节目直播过程中，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注销宽带必须要归还设备吗？如果设备丢了该怎么办呢？
7: 宽带销户的话呢，就是如果说确实也是用不到了，然后可以去销户，因为根据当时入网的一个协议的一个约定，然后宽带销户的时候呢，需要退还这个设备，因为设备的话呢，要根据就比如说它有路由器、有那个摄像头，然后之类的这些设备，然后需要退还。如果说已经丢失了，然后我们可以按照最低的价格，然后来进行折成费用，然后也是可以退掉的。
6: 一位市民拨打电话咨询，家人的手机上经常收到骚扰或者是诈骗电话，不知道联通公司有没有办法将这些号码直接拦截下来，省得给人带来麻烦。
7: 现在中国联通为了有效防范那个骚扰电话，推出了有反诈名片业务，然后这是一款公益的就是免费服务，如果说来电号码被判定为就是疑似诈骗骚扰的，就是高频的一个骚扰电话，然后那个反诈名片呀，它会弹显提示，让您谨慎接听。如果说您需要办理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然后或者是到营业厅，还有拨打我们的10010客服热线，然后都是可以办理的。
8: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亳州市桥城区2026年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中教师岗位计划共35名，招聘对象为符合招聘岗位条件并具有国家承认学历学位的应历届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且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报名网站：桥城区教育局网上报名系统。报名时间：6月28日8点至7月3日18点。咨询电话：0558-5523-134。桥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设暑期公益课堂，报名对象7岁至12岁的学生。报名时间：7月2日至3日，早上8点半到11点半，报满为止。授课时间：7月6日至8月20日，共7周。课程设置：硬笔书法、象棋、马克笔插画、剪纸。咨询电话：0558-531-3350，0558-531-3352。徽商银行将于6月27日20点30至21点进行系统维护，在此期间，银行卡含信用卡、快捷支付含微信、支付宝等将停止服务，请您提前做好相关安排。咨询电话：96588。亳州首个台版设计住宅小区长啥样？时空带你去看看。
1: 整体社区呢是台版设计。台版设计就是为了考虑到我们往期的项目啊，这个地下室有阴暗潮湿，下雨的时候有反水渗水这种问题。
0: 你知道吗？一个拉伸小动作可以轻松预防脑卒中。
2: 我们双臂伸直，双手相扣，前后左右由小到大画交叉八字。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随着住宅新国标全面落地，咱们市民在买房子的时候啊，更加注重住宅的居住品质，立足人居升级需求，亳州首个台版设计的住宅小区荣辉春和景明，按照新国标标准优化产品设计，直击日常居住痛点，打造适配本地需求的高品质好房子。
5: 住宅新国标全面落地，大家买房呢都会考虑同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住宅才算得上是真正适配当下需求的好房子。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荣辉春和景明，它呢不仅是荣辉打造的首个新国标好房子范本，更是荣辉在亳州市场上的第一个落地台版设计的住宅小区。
0: 眼前大气恢宏的主大门是春和景明对外展示的第一张名片，整体设计兼顾颜值与实用性。
1: 好，我们这个大门呢是66米长8.8米高的一个大门，前期呢作为销售的一个售楼部，后期呢作为物业的一个吧台使用，所见即所得，然后业主以后呢也是从这里归家。
0: 在社区整体规划上，春和景明跳出传统住宅建造思路，打造差异化社区布局。
1: 这个项目呢是我们一个新国标项目，整体社区呢是台版设计。台版设计就是为了考虑到我们往期的项目啊，这个地下室有阴暗潮湿，下雨的时候有反水渗水这种问题。那我们这个小区呢，从整体的房屋设计上来讲呢，它用了这个3玻2000的玻璃，铝材呢也是用了全国顶尖知名的靠前十的这些那个铝材厂家，搭配我们的一个铸铝装甲门，整体我们一个房屋的隔音隔声降噪节能效果都比之前的房屋要高一大截。
0: 不止聚焦室内居住感受，项目也重点打造户外休闲空间，丰富业主日常社区生活。
1: 户外呢，再加上我们这个邻里交互社区呢，我们做了一个下沉式庭院。围绕这个下沉庭院呢，我们有一圈这个邻里中心，像一些书吧呀、餐厅呀，包括我们的台球厅呀、健身房呀、瑜伽室呀，做了一些业主平时能够用得到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触得到的这些公共设施。我们的业主回家的时候啊，直接把车停到地下室，然后让物业小哥呢把车开到自己的车位，自己就直接到我们的邻里活动中心去享受我们的生活。
0: 如今已经成为春和景明准业主的程倩倩，以前居住的小区比较老旧，实打实的产品升级与社区配套也打动了不少像她一样有换房需求的购房者。
6: 我们在亳州看了好多的楼盘，直到看到了春和景明，我觉得环境还不错，然后和家人商量了一下，就决定买在了这里。它在杜仲路嘛，出行很方便，最主要的是医院、学校和商场都是现成的，再加上吧，它这个小区确实环境，不管是环境还是容积率都很好，1.5的容积率属于洋房，最高只有8层。虽然楼层不高，但是采光和视野都非常的敞亮。再加上荣辉地产是我们本地的国企，交付品质是我非常放心的。说实话，这套房就是我心目中理想型住房。
0: 针对当下购房者关心的置业疑问，项目销售负责人也给出了专业解读。
7: 第一是好的地段，我们项目是位于杜仲路的一个城市主轴，周边教育、医疗、商业配套齐全。第二是好的设计，整个项目采用台版住宅设计，实现地面上100%人车分流。第三是好的产品，以169平方户型为例，实际使用率可达超过112%。第四是好的生活，得益于荣辉国企实力，后期打造景明汇社区邻里中心，为我们业主提供保障的社区生活。
0: 关注孩子成长，先从呵护心灵做起。最近啊，红学育才小学就推出了心理健康新举措，引入 AI 心灵伙伴，搭配专业沙盘辅导，全方位守护学生的身心健康。走进红学育才小学的育心小屋心理对话角，环境温馨安静，舒缓的音乐，暖心的绘本，专属静心空间，让孩子遇到烦恼、情绪低落的时候，都能够来到这里放松解压，调节心情。
8: 遇到麻烦或者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来育心小屋待一会儿，看看书，听听音乐，心情很快就好了，特别放松。
0: 学校还创新上线 AI 心灵伙伴系统，学生轻点屏幕就能放心倾诉心事。智能伙伴不打断、不评判，24小时在线陪伴，既能疏导情绪，还能严格守护孩子的小秘密，让孩子敢开口、愿倾诉。
9: 平时有些不好意思跟老师、爸爸妈妈说的一些小委屈、小秘密，我都会跟 AI 心灵伙伴说，他会一直陪着我、安慰我，让我感到特别有安全感。
0: 同时，学校还开设1:1心理辅导、沙盘游戏治疗，用孩子喜欢的趣味方式化解成长中的小困惑、小情绪。
10: 我们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用游戏、绘画、沙盘这些轻松的方式帮助孩子认识情绪、释放压力，再加上 AI 心灵伙伴随时陪伴，孩子更愿意敞开心扉主动表达。
0: 另外，学校每学期开展全覆盖心理筛查，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课堂，同时联动家长开展家校共育，把心灵呵护从校园延伸到家庭，筑牢家校协同护心防线。
11: 我们坚持健康第一、智护同心的理念，把学生心灵呵护放在育人首位，用专业与爱心守护每一个孩子。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教育模式，让传统辅导与智能科技相结合，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阳光自信、快乐成长。
0: 脑卒中呢，危害大，发病隐蔽，很多中老年人就十分的担心，却缺少简单安全的日常预防方法。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学习一个居家的小动作，轻松拉伸经络，养护脑血管。
12: 脑卒中的高发人群主要集中在中老年人、久坐不动、气血循环较差的群体，而规律的柔性拉伸运动是预防中风最安全、最高效的方式之一。中医推荐了一套零基础拉伸锻炼，适合所有人日常保健。
2: 我们双臂伸直，双手相扣，前后左右，由小到大画交叉八字，整个过程呢，能全方面活动我们的肩颈，舒展背部经络和肌肉。长期久坐，缺乏运动的人群，肩部经络容易淤堵，血管呢循环变慢，血液粘稠度升高，就容易诱发脑血管问题。这个温和的拉伸动作呢，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能持续扩张周身末梢血管，促进全身血液流通，改善脑部供血。坚持锻炼可以有效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12: 相比于剧烈运动，这种轻柔拉伸更贴合大家的养生需求。正确的坚持，把控好时长，能够长期养护我们的血管，防病保健康。
2: 这个画八字拉伸动作区别于剧烈运动，节奏舒缓，老少皆宜。在身体匀速浮动画八字的过程中，能充分放松紧绷的肩背肌群，疏通人体气血循环通道，减少血管脂质沉淀，缓解血管硬化问题。同时呢，还能锻炼身体协调性与平衡能力，调节脑部神经功能。我们提倡大家每天坚持3到5分钟，长期坚持能够改善血管状态，牢固脑血管健康防线，真正做到未病先防。

0: 我来报。大家好，我是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小主播陶芷一，今年7岁，我就读于亳州市第一小学1年级。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今天的《萌娃说天气》。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播报本周末的天气情况。周六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早晚温差大。及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周日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出门做好防晒补水，避免中暑。想和我一样成为小主播吗？那就赶快来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报名吧。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也请您继续收看亳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0: 抢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当你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6: 老爷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5: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万分的准备。
7: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5: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8: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5: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搬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2: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3: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2: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4: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5: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2: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妹妹姐，如果部队琴线断了？
9: 哦，是阿凡子大叔。哎呀，琴线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8: 单线弹不了曲，独木撑不了林呐。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10: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1: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2: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11: 哎，好，就这样。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3: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4: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3: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4: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3: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4: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7: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11: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九集。
1: 小的平日里吆五喝六，不知天高不知地厚，今儿算是小的在您面前说软话了。小的只问先生，放不放小的一马？
2: 陈独秀缓缓回过脸来，点一点手中之书。
3: 文章千古事，不可随意叨扰，懂不懂？
1: 小的懂，小的懂。
2: 陈独秀终于放下书，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
3: 前头带路。
1: 是，陈先生，您请。
2: 玉官如蒙得赦，陈独秀的发须都显得过长，在潮湿的甬道一路缓缓行走，恍若仙人踱步。陈独秀目不斜视，但已经看见两旁铁栅内的暗黑之处均亮有惊疑的闪烁不定的眼睛。陈独秀站定身子，慢慢回身，冲着长长的空寂的监狱甬道大声说了几句话。
3: 我这会儿有幸出门了，你们老老幼幼的还得留着吃这儿的饭，饭是没饭，菜是烂菜，你们谁想吃？况且我知道你们的冤屈都大过你们的罪孽，你们日后要是出了大牢，别忙着打家劫舍，也别忙着偷鸡摸狗，要多想想是谁逼得你们无路可走的。往后见到街上有撒传单的，多护着点他们，见到警察追打学生，给学生让个道。你们要晓得，只有他们才知道国家的毛病出在哪里，只有他们才是打心眼里体贴着你们。
2: 老狱官哀求说：
1: 陈先生。
2: 陈独秀怒吼：
3: 不想让我出门了是不是？
1: 哪里话哪里话。
2: 狱官苦起一张老脸：
1: 小的不是不让陈先生您说话，小的只是怕耽误了陈先生的时间。
3: 前头带路。
1: 是先生。
2: 甬道两侧不约而同地响起了老老幼幼的人声：
4: 先生走好，
1: 先生走好。
2: 陈独秀闻言感慨地挥挥手。快出监狱大门时，狱官忽然反身哈下腰，双臂一拦，拦在陈独秀前面：
1: 慢，陈先生。
3: 还有什么事？
1: 一桩小事。
2: 老狱官一招手，旁边便有个狱警上前递上一页纸：
1: 需您签个字方能出狱，还务必请陈先生见谅。
2: 陈独秀看了满纸内容，冷冷地说：
3: 哼，什么今后不再做越出法律范围举动，什么话？中国有法律吗？北京有法律吗？
2: 狱官陪着笑脸：
1: 此乃上峰指示，并非在下的意思呀。如若陈先生不肯做此拒绝的话，在下就实在没法子打开大门了。
3: 拿笔来。
2: 老狱官将钢笔递给陈独秀，陈独秀一边拿着钢笔龙飞凤舞，一边寻思：
3: 反正是废话一句，嘴生在我自己脸上，脚生在自己身上，思想如风一样翔于天地之间，谁能管得住？为今日计，还是出得此门要紧。
2: 于是陈独秀签了字，龙飞凤舞。狱官放心了，又说：
1: 在下还有一句话相告，陈先生出狱之后只能居住北京，不能再去外地，且每月都有警官来府上视察，看看先生有无越规之举动。
2: 陈独秀闻言手指身后，冲着老狱官大声喊：
3: 你带路。
1: 怎么？
2: 老狱官顿时迷惑了。陈独秀又大声地说：
3: 我回监房。
2: 老狱官慌了：
1: 在下不敢再啰嗦，这就请先生出去。先生这边请。
2: 陈独秀终于出现在监狱大门之中，苍白的脸庞，过长的发须，炯炯有神的眼睛。
0: 爸爸！
2: 黑子和喜子首先挣脱了妈妈，直朝父亲扑过去。陈独秀紧紧地搂住了两个孩子，小指旗与花束顿时沸腾起来。
5: 欢迎陈先生出狱，真理与陈先生同在，伦理与科学万岁！
2: 陈独秀一路走出大门，高君曼迎上去为丈夫披上一件深色外衣。
6: 快回家吧，当家的，哎呀，你这浑身的酸味，快回家洗澡吧，我雇了马车。
2: 陈独秀没有搭理高君曼，因为此时陈独秀看见了蔡校长。陈独秀转身急走几步，与蔡元培紧紧拥抱。
3: 我给蔡校长添麻烦了。
7: 哎，我可以说是与众府同时出狱的。
2: 陈独秀的表情讶异了。蔡元培说，
7: 政府没有抓我，但是我离开北京到南方做隐士去了，也可以说是一次自我监禁。北京的空气难以呼吸啊，后来想想，隐居也非我所欲，北大毕竟放心不下，还是归去来兮吧。所以我也是四天之前才回的北京。
2: 陈独秀听罢感叹一声，
3: 唉，彼此同心啊。
7: 回北大之后就开课吧。
3: 我不想开课了。
2: 陈独秀松开和蔡元培的拥抱，看着这位北大校长说，
7: 为什么？
3: 有人是唇边抹糖，有人是嘴上长刺，像我独秀，哼，恰是后一种。我不能再开口，开口就会骂人呐。
2: 蔡元培笑了起来。
7: 这是一个校长最愿意听到的一句话呀。
2: 陈独秀眼眶一热，又再次与蔡元培紧紧拥抱。蔡元培指指自己的车，
7: 来，上我的车，我送你回家。
2: 陈独秀随即回过头，简洁地吩咐高君曼，
3: 我上蔡校长的车，你跟孩子们仍旧乘马车回去。
2: 高君曼应允了，脸上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失望。陈独秀正要上车，忽又看见了欢迎队伍中的李大钊。
3: 对不起，蔡校长。
7: 怎么？
2: 蔡元培有些疑惑。陈独秀看着李大钊说，
3: 我想坐首长的车走。
2: 蔡元培通情达理，
7: 啊，那好，请便，请便，众府。
2: 陈独秀急走几步，走到李大钊面前。
3: 首长，你雇车了没有？
8: 马车在后面。
2: 李大钊指指后面的一辆马车，
3: 我上你的车。
2: 陈独秀这样说着，两人突然都展开手臂，紧紧地拥抱。胡适走上来，亲热地打招呼：“
9: 政府兄。”“
3: 哈哈哈，你这个世知啊。”
2: 陈独秀忍不住直言：“
3: 徐世昌、段祺瑞把我这个做先生的关进大牢，你胡世之又想把做学生的关进书斋，你可安的什么心呢？你别以为我在大牢里就看不到每周评论了。”
2: 胡适一时无法申辩，只是笑一笑。陈独秀又说，
3: 什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意，我在监牢里每日想的都是主意，
9: 其实我的本意也不是如此。
2: 胡适温和地解释道，
3: 我曾经对蔡校长说过，胡适之才胜我七倍，今日看来此话要改，胡适之侠不亚于我。
2: 胡适一听又想解释什么。
9: 众府兄。
2: 陈独秀挥挥手，
3: 算了算了，今日不跟你多言，我得回去洗澡了， 一见狮子面，浑身狮子痒。
2: 张国涛走上前来朗声道：
10: 陈先生，我们有一首欢迎诗，此时想献给你。
3: 诗？
2: 陈独秀听不明白，李大钊这时灿烂地笑了。
11: 哈哈哈，仲甫，且听听学生的朗诵吧。
2: 朗诵开始了，三十几位北大男女学生排成两列，一律抬起脸来，眼睛明亮，眉毛扬起，声情并茂。
5: 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2: 陈独秀听着，又觉得眼里有点热。诗念完了，全场鸦雀无声。陈独秀眼睛一直热热的。张国涛说：
10: 陈先生，我现在要报告你这首诗的作者。陈先生知道是谁写的吗？
2: 陈独秀摇摇头：
10: 就是站在陈先生身边的李大钊先生。
2: 陈独秀回过脸来，久久凝视着面容敦厚的李大钊，两人富有紧紧相拥。学生们报以一片掌声。李大钊说：
8: 仲甫，上马车。

0: 马车里很是闷热，帘子虽然卷了起来，但也是一路无风，京城九月之暑热仍有虎威。
1: 盛昌，别挨着我，我身上真有

0: 臭味儿。
1: 陈独秀在嘚嘚的马蹄声中说，
0: 哎，这次研究室生活整整98天，你可知道这98天里我最大的研究心得是什么？
1: 空气中飘来一股股久违的青草与烂泥的气息，陈独秀一边问一边大口呼吸，心里畅快得很。这时候李大钊说，
2: 我不知道政府有如何的心得，我只知道政府研究的一定不是某个问题，而是某种主义呀。
0: 你说对了，我就是在研究马克思。原先我总觉得马克思学说还缺一块，缺一块民主。据漫谈街，我祝他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嘿，果然送来了经了，油墨香，你的立论也香。首长，我今日可以告诉你，你信奉的主义就是我信奉的主义，我决意加盟布尔什维克。
2: 政府。
1: 李大钊大为惊喜，两人哈哈笑，互相握手，手心里都是汗。李大钊说，
2: 政府，我正想告诉你，我去了一趟天津，伯格曼的一番话真的叫我很受启发呀。
0: 伯格曼？谁？
2: 俄共党员。他说，中国的革命若要成功，首要职务就是中国的工人必须组织起来。
1: 陈独秀听了这话，两道眉毛顿时一挑，接着又拧了起来。陈独秀摇摇头，摇得就像白马脖子里的铃铛，当当有声。
2: 政府不能同意。
1: 李大钊有些吃惊。
0: 不能同意。
1: 陈独秀说，
0: 首要之务不是中国的工人要组织起来，而是要在中国思想界呐喊马克思主义，要把这个主义喊得山摇地动。现在你看看，到处是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吉尔特社会主义，连我儿子也一口一个巴库宁。你说当务之急不是要大力鼓吹马克思主义吗？
2: 伯格曼先生的意思也不是……
0: 洋人知道什么？
1: 陈独秀很快地打断对方，
0: 最知中国者唯你我。
2: 政府，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已经很大，这是一个一无所有唯有镣铐的革命阶级，我们必须要立即研究他们，发动他们。
0: 够了。
1: 陈独秀脸色通红，伸手一拍车挡，
0: 停车。
1: 马蹄声停了下来，车夫回过头，一脸的愕然。陈独秀兀自跳下马车，着地的时候，陈独秀的腿弯了一下，感到了膝关节的疼痛，毕竟是劳作长了。李大钊在车上冲着陈独秀喊：“
2: 政府！”
1: 陈独秀没有理睬，虎着脸走了几步。后面一辆马车嘚嘚地赶上来，陈独秀回过头，正是高君曼的那辆。高君曼大喊一声：“
3: 当家的！”
1: 儿子和女儿一起招手：“
3: 抱爸爸！”
1: 陈独秀于是便挤上了那辆双套马车，一把将黑子抱在膝上，黑子还高兴地说了一句：“
3: 我可不嫌爸爸臭。”
1: 马车飞快地走了。李大钊坐在自己的车上没有动弹，只是叹息了一声。陈独秀出狱之后，便马上答应蔡元培之邀开宋代文学课，并且《新青年》自第7卷开始全由陈独秀一人主编。陈独秀在7卷第1号上发表了本质宣言，这篇宣言表明了这本著名杂志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大转变。

0: 有一位青年起立大声说，
1: 我们不管什么主意，我们只想听好主意。
2: 对
3: 对
2: 对，
0: 许多人附和。李大钊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子，又看看同学们的鞋子，而后说道，
4: 同学们，你们看，我们这里七八成的同学都穿着皮鞋，中国原不产羊鞋，皮鞋都是从洋人那里舶来的。我们穿羊鞋是因为觉得羊鞋牢固，便于走路。所以我说，穿羊鞋的同学们，你们一定不要听不得羊主意，一定不要拒绝走羊路。不管什么主意，只要能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都要欢迎，且是鼓掌欢迎。
0: 台下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这群年轻热血的南开学生中，就有周恩来和邓颖超。转眼就到了冬天，北京早已是雪花纷飞。长江以南的长沙虽然没有降雪，但是进入十二月以来，却也悄悄来了数次寒流，满街早早的都穿上了破棉袄。这一天清晨，张静汤旅长倒背着手，阴沉沉地盯着河边的木笼子。竖在河边的一排又一排的笼子的粗粝木条上，结满了雪白的冰霜。张静汤心情很不好，刚要爆粗口骂娘，那些检查战笼的士兵们先扯开了嗓子，
5: 硬了。
0: 一个士兵从木笼里抽回木棍子，三十几只战笼里每只都关着一名人犯，这些所谓的人犯也就是长沙街头抵制日货的群众。长沙的焚烧日货大会是张静汤的哥哥张静尧亲自下令镇压的。士兵拿着一条木棍，挨个伸进战笼捅一捅，然后拉着声调喊，
5: 硬了。
0: 又是一个战笼，一个耷拉着脑袋的士兵捅一捅，
5: 硬了。
0: 晚上天冷，果然有好几个战死了。士兵又捅一个，发现是动弹的，便喊
5: 没样。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兴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9: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十集。
1: 晚上天冷，果然有好几个战死了。士兵又捅一个，发现是动弹的，便喊：“
2: 没样，也算硬了。”
1: 张敬汤厉声喊：“
2: 看见没有，尿了，这是临终尿，也算硬了。”
3: 是。
1: 士兵挺身说：“
3: 硬了。”
1: 张敬汤冲着所有的站笼子的人骂：“
2: 他娘的，站够了没有？我说你们怎么就没种呢？有种的到日本去闹，在长沙胡闹什么？什么湖南民众要站起来？行，站起来吧！今儿本大爷就让你们站个够。现在站够了没有？站出滋味来了没有？”
1: 就在这时，小河的对岸站满了悲愤的长沙民众。张敬汤又扬起马鞭子，恶狠狠地朝小河对岸的围观人群喊：“
2: 都给我记着了，凡是不好好在家里窝着，贼着心想在湖南站起来的刁民，我张敬汤就开恩了，我就让他们这么站着。他妈的，你们还有想站的没有？”
1: 毛泽东和何叔衡挤在人群之中，只觉气血一股股上涌。
4: 黑暗之子。
1: 何叔衡的眼睛后面有些泪水，这位前清秀才容易动感情。
4: 黑暗之子。
1: 一位穿黑袍的外国传教士隔河拍照，仔细拍那些奇特的战笼子。毛泽东看见了，一路挤到杨传教士身边，咬牙切齿说：“
5: 先生，你今天拍到了中国最黑暗的东西。”
1: 传教士解释说：“
6: 这种照片在伦敦卖，一张可以卖5英镑。
5: 你看到几个战笼子？”
6: 35个，先生。
5: 数错了？
6: 不会错。早上是36个，有一个坏了，拿去修了。
5: 数错了，先生，在我眼里是40000000个战笼子。
6: 40000000个？
1: 传教士放下相机，对这位中国青年说的话有些疑惑。
5: 40000000个，40000000个最野蛮的战笼子，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现实。
6: 先生，让我给你照个相吧。
1: 传教士一时间瞪大了蓝色的眼珠子。
6: 我总算碰上一个能看到有40000000个战笼子的中国人了。
1: 毛泽东一把挡开传教士的照相机，转身对悲愤的民众喊：“
3: 湖南的百姓已经无路可退了，大家每天唱的民谣就是我们湖南的民意。堂堂呼张，尧舜禹汤，1234虎豹豺狼，四贼不除，湖南无望。”
7: 怎么办，毛先生？
1: 有人急切地大叫：“
7: 我们听你的。
3: 长沙已无说理之地，唯有上京城请愿，要求政府立即驱逐张敬尧出湖南。”
4: 对，
1: 何叔衡接口大喊：“
4: 张都一日不出乡，乡民一日不安宁。”
1: 毛泽东是敏于行动之人，说做就做。这年的12月7号，毛泽东率领着一队曲张代表团北上了，团员40多名，其中便有父母惨死的石花姑娘。石花姑娘这次抵日活动中，牙齿已经被士兵全都打掉了。北京北长街的福佑寺是一处几近荒废的喇嘛庙，大殿内外皆是残垣破壁，但是由于40几位摩拳擦掌的湖南志士的安营扎寨，福佑寺顿时有了生气。大殿里开始了热热闹闹的打扫。
8: 请问毛团长，
1: 一位监管废庙的老年喇嘛开始同毛泽东谈论租金，这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2: 贵团预租用几个月啊？
1: 毛泽东哈哈大笑，
3: 几个月，师父此言差矣，我们至多租十天便可返乡啊。明日我们就去总统府请愿，兴许后天大总统便下令罢免张静尧，交付国民审判，如此三天便可退租啊。
1: 老喇嘛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3: 不相信。
1: 毛泽东双手叉腰，
2: 看来毛团长是个讲理的人呐。
3: 湖南百姓个个都是讲理的人，
2: 毛团长知否，一个国家最不讲理的地方是在哪里？
3: 依师父说是哪里呀？
1: 老喇嘛指指脚下说道，
2: 一个国家最不讲理的地方就在京城。
1: 毛泽东豪爽地说，
3: 那我就预交半个月租金，半个月之后我这位团长大人绝不再住在释迦牟尼佛住过的地方了。
1: 香案上都是灰，连座也是空的，曾经的释迦牟尼佛像不知哪里去了。不过27岁的毛泽东还是把这件事情想得太乐观了。64岁的徐世昌大总统自有自己的逻辑，并不给毛泽东十天，也不给他毛泽东半个月。中南海的积雪很厚，徐世昌裹起裘皮大衣，漫步在松柏之间。徐世昌哼着鼻音，对身后的传旨官说：
0: 调兵遣将之笔，像是总统所设，这些湖南百姓，今日真的是想来捏我徐世昌这支笔。
7: 禀大总统，新化门外闹事刁民仅有40余人。
0: 哼，哪只手敢伸就打哪只手，这年头个个都是孙猴子投胎似的，闹事儿闹出精来了，什么去长团，倘若每个省都来一个团，这中南海还守得住？
1: 而此时的新华门外，军警正在呵斥和推搡着前来请愿的区章代表团。毛泽东在退走时后腰上被揍了一枪托，生疼生疼，而无涯的女团员石花则又重重挨了一脚，撞到坚硬的砖地上哇哇大哭。毛泽东捂着自己的后腰，挣扎着搀起石花，这位可怜的姑娘后脑勺已经被新华门外的坚硬的砖地磕破了，一缕头发血肉模糊地粘在了一起。回到破败的福佑寺，毛泽东吩咐煮稀饭，饭热之后，毛泽东舀了一碗，亲自端着送到神座后侧的铺位上，一勺一勺地喂给石花姑娘。
5: 还痛不痛啊？
1: 毛泽东问这位可怜的姑娘。石花摇摇头。大殿里有人烧大锅，有人睡大觉，有人嘴里咒骂不停，有人来回踱步不止，大家情绪都不高。身穿紫红色破衣的老喇嘛躲到毛泽东身边，陪着笑说，
2: 毛团长，依老衲看，您还是先交一个月的租金吧。
1: 毛泽东还没想好怎么回答，却突然眼睛一亮，只见一位穿着碎花小棉袄的姑娘出现在殿外的石阶上，正在四处张望。
8: 开会！
1: 毛泽东拔脚奔过去。
8: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1: 杨开慧没有进殿，站在冬日的阳光里，朝着毛泽东灿烂地笑。
9: 润之，我爸爸病重了，住在一家德国医院里。润之，去一趟医院吧，医院可不会给你一枪托的。
1: 德国医院里杨昌济更加消瘦了，双颊凹陷的就如他后脑勺枕着的两只大枕头，只是那双眼睛还是那样炯炯有神。
10: 润之，你坐下，坐在床上。
1: 杨昌济喘着气说道。毛泽东在病榻上坐下来，杨昌济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
10: 曲张弼成功之理由说来我听听。
1: 毛泽东一听到曲张就要站立起来，杨昌济连忙说，
10: 坐坐。
1: 毛泽东偏偏要站着，毛泽东站在病榻边字字铿锵。
11: 其公理在我不在他，我握有3000万乡民生灵涂炭之事实，他唯握有刺刀和绞索。
10: 这我听懂了。
1: 杨昌济点点头。
11: 其二，兵士在我不在他。
10: 这话我听不懂。
1: 杨开慧笑笑与哥哥杨开志对望一眼。
11: 为什么兵士在我不在他呢？
1: 毛泽东解释胸有成竹。
11: 他之军队仅在湘境，小军也。我之军队乃在全国，乃在各界，人心所向，拔势盖天，大军也。杨老师，现在每天都有京城各界人士前来曲张请愿团声援，我组织了一个平民通讯社，毕竟每天都有50几条曲张消息稿发往全国各报馆。你说是他张静尧的兵多，还是我毛泽东的兵多呀？
1: 杨昌济说，
10: 虽则报馆之刊载曲张团消息一日比一日稀少，但你的话还是有理，铿锵之中见了气势。顺之，你说得好，说下去。
11: 其三，气势在我不在他，他张静尧现在四面楚歌，锋芒散尽，连吴佩孚和冯玉祥都想见民众之事一道章啊。
10: 润之啊，
1: 杨昌济大点其头。
10: 还是你那句话，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还有那一句顺他的生逆他的死。润之啊，你还是什么都不怕呀。
1: 每每当父亲这么夸毛泽东时，杨开慧心里就涌起甜蜜的感觉。就在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豪迈之言大为感慨之时，突然闯来四位不速之客，正是曲张请愿团的成员。
12: 毛团长。
1: 那个胖胖的湖南商界代表看见了病房里的毛团长，喘着气向毛泽东招手，一定要将毛泽东换到病房外的走廊上，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12: 我们想回长沙了，本来打算悄悄走的，转眼想起毛团长平日情谊，不辞而别总是不好。
1: 面对曲张团出现的这四位袖手耸肩的逃兵，毛泽东大觉意外，思量了半天还是强压怒气，好言好语地说，
11: 才这么几天，诸位的肚子里就消化完了长沙万人送行大会上的壮行酒，徐世昌才3回闭门拒见，诸位就消失了破釜沉舟之决心。
1: 胖胖的商界代表脑袋垂得更低。
12: 毛团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亦非一日可容，到京之后才发觉大总统与张静尧是同库之人，驱逐一事谈何容易啊！曲张既不可速成，不如早日返乡，另图抗疫之道。
1: 另一位代表也怯怯地说，
13: 毛团长，鄙人以为迟走不如早走。
1: 病房内的杨昌济很是不安，支起耳朵竭力倾听着走廊上的声音。病房外又一位代表怯怯地说，
13: 毛团长，我劝你也及早返回，早上长沙方面又来电报说令尊大人在韶山病重家中，你盼望你早日回去探视啊。
1: 毛泽东听了这位代表的话，心情更加凝重。
14: 家父病重，我早几日就已知道，侍奉父病也是孝道，然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我此刻所念所思皆是如何兢兢业业做好中华民族之孝子，而不是只做韶山毛宜昌一人之孝子。
1: 走廊上一片静默。病房内，杨昌济叹口气，扭转脸对杨开慧说：
10: 润之此人既资质俊秀又大气磅礴，可以可靠啊。
1: 杨开慧似乎听懂了父亲的话语，低着头不说话。紧接着杨昌济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10: 你听见了没有？
1: 聪明的杨开智打趣着妹妹说：
15: 爸爸，妹妹听懂你的话了。
1: 二十几天之后，毛泽东的父亲毛宜昌在家乡病逝，与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合葬于韶山土地中。毛泽东忙于曲张，在北京福佑寺中苦撑，终未能回湖南老家奔丧。半个月之后，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先生亦不幸病逝。杨昌济弥留之际，抖着手腕亲笔向滞留上海的张世钊写举荐信，推荐毛泽东、蔡和森两人。
10: 吾郑重于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0: 岁月如梭，转眼就到了1920年。新年过后的元月17号，毛泽东在自己的黑棉袄外面罩上了一件白衫，去往法源寺。杨昌基的灵柩在运往湖南之前便停驻在法源寺。远处大殿传来悠扬的诵经声，毛泽东、杨开慧、杨开志三个年轻人静静地坐在寺庙右侧的一座空房内。天渐渐黑下来，屋外铺满了同样静默的皑皑白雪。毛泽东一直静默着，屋外雪花无声地飘落着。杨开慧拨一拨炭盆问毛泽东：
1: 冷不？认知。
0: 毛泽东摇摇头。
1: 想什么呢？
0: 杨开慧又关切地问。毛泽东神情很是忧郁。
2: 我有时候在想，不知道路在何方。就像你父亲教了一辈子伦理学，一本伦理学原理说得至清至澈，有时候却又越来越说不清真理在何处。我也一样，那天我坐起来看着那个黑乎乎的莲座上没了释迦牟尼，我忽然心里紧，我的灵魂又去了哪里？
0: 杨开志没有说话，静静地站起来踱了开去，踱到灵幔背后，拨了拨灯芯草，让长明油盏更亮一些。这一天，就在毛泽东快走进陈独秀宅院时，忽然听见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赶了上来，那是一种皮靴踩着积雪的嘎吱嘎吱之声，正是一位警察。这位警察径自走到陈独秀宅院门前，粗暴地打门。毛泽东赶紧蹲下来系鞋带，警察见门不开，便开始用脚踢。
3: 陈独秀，陈独秀！
0: 高君曼慌忙地跑过来开门。
3: 在哪儿？
4: 卧房呢，头有点痛。
3: 这一天做什么呢？
4: 养养鸡，喂喂鸟。
3: 有没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啊？
4: 嘿，看你这位警察先生，这说哪儿话呀？
0: 高君曼叫了起来。
4: 这鸡呀、鸟儿的，能听懂他的演讲吗？
0: 警察递过一张检视单。
3: 画个押。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5: 幸福
4: 奶油冰棍，
13: 和同学过生日，
14: 打一场篮球。
5: 幸福
15: 第一次和他牵手，
16: 开车连续5个绿灯，
17: 雨后的青草味道。
5: 幸福
1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20: 整个下午追剧。
5: 幸福
2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8: 看女儿穿上婚纱，
2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5: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1: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多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东南风2到3级，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3到33度，涡阳22到33度，蒙城21到32度，利辛21到32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夏季使用燃气需要注意的细节。
1: 医生讲解不慎中了磷化铝毒该怎么紧急处理，科学自救。
0: 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宽带业务号码更换归属地等问题进行回应。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半卧躺姿势的危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全面准确把握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2023年4月3日，这是习近平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党中央下发的意见对这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目标任务、方法措施做出了明确规定。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实际抓好落实，确保取得预期效果。第一，牢牢把握总要求。这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是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这四句话体现了我们党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的一贯要求，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贯通、内在统一的整体。要把这一总要求贯穿这次主题教育全过程。学思想就是要全面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

0: 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各项工作。强党性，就是要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重实践，就是要自觉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以改造客观世界，推动事业发展，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积极识变、应变、求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中存在的各种矛盾问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建新功，就是要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奋发进取的智慧和力量，熟练掌握其中蕴含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断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凝心聚力促发展，持而不息抓落实，立足岗位做贡献，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际。
1: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每年我国有5.7万人溺亡，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被溺水夺去生命。溺水已成为我国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如果那天爸爸妈妈能够看住自己的孩子，如果那天老师能够多叮嘱同学们一下，如果那天小伙伴能够知道其中的危险，人生没有如果。孩子们，别让爸爸妈妈失去你，别让老师失去你，别让伙伴们失去你，珍爱生命，保护自己。
3: 现在农村生活条件好了，大多数村民都用上了燃气。燃气方便是方便，但是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夏天。确实很多人做饭有个坏习惯，烧着汤就去忙别的，软管好几年不换，煤气瓶随便放，其实危险就藏在这些细节里。别看用燃气简单，一个马虎就容易闯祸。眼下正是盛夏，天热加上天天做饭用气，燃气安全隐患可比平时多了不少。咱桥城区城市管理局的葛海鹏就跟大伙说说都有哪些平时容易忽略的细节。桥城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葛海鹏：
4: 使用燃气灶具时要做到这个人不要远离，然后这个防止这个炉火熄灭，防止这个汤水溢出造成这个燃气泄漏。做完饭后，这个使用完毕以后要让这个炉火及时关闭。
3: 除了用气时候要叮嘱了，燃气设备的日常检修和更换也是很多乡亲容易忘的事儿。软管老化了不换，阀门松了不修，那可就埋了雷了。葛海鹏：
4: 要定期检查这个燃气灶具的阀门和软管和灶具，如果发现不合格的这个阀门还有这个软管，要及时更换。这个软管的长度不能超过2米，要使用那种金属保温管，使用期限是8年的。
3: 还有一点特别要提醒，不少村民图省事儿，把液化气钢瓶放在院子里阳台上暴晒，觉得通风好就安全，其实这恰恰是大错特错，危险得很。葛海鹏：
4: 夏季天气炎热，这个液化气钢瓶不要在室外暴晒，因为啥？这个室外暴晒会引起这个钢瓶这个温度过高，会导致这个液化气气体溢出，然后这个会产生这个安全隐患。
1: 农村家家户户收粮囤粮，基本都会用到防虫药。小小的磷化铝药片看着平平无奇不起眼，可它实打实是暗藏危险的夺命毒药，半点马虎不得。 今天咱们专门请到博罗市人民医院的医生给大伙好好讲讲磷化铝的超强毒性，还有万一不慎中毒该怎么紧急处理，科学自救。博罗市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董慧芳。
3: 磷化铝是一种毒性极强的熏渣杀虫剂，本身为固体，但是它在接到了空气中的水分或者胃酸后会发生化学反应，迅速释放出剧毒的磷化氢气体。
1: 释放出来的磷化氢毒气无色无味，看不见也摸不着，对人体全身都会造成伤害。最危险的是，目前临床上没有专门针对这种毒气的解毒药，一旦发生重度中毒，后果不堪设想，极易危及生命。而且中毒分为轻、中、重三个阶段，很多人对早期轻微症状不够重视，很容易当成普通感冒耽误治疗。董慧芳。
3: 轻度时人会感觉到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全身乏力，常常被人为误认为感冒。到有中度中毒的时候，人可能出现烦躁、嗜睡、呼吸急促、肢体麻木等。到重度的时候，病人可以出现昏迷，甚至出现急性心衰、急性肺水肿，甚至休克，危及生命。
1: 如果大家不小心接触到磷化铝药片，或是吸入了有毒气体，千万不要慌张，乱了阵脚，一定要第一时间做好基础急救，把握黄金救治时间，为后续就医保命争取机会。
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助人不小心致人受伤要担责吗？
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张在逛街的时候呢，路上遇到了心脏病发失去意识的老李。那曾经学过急救知识的小张见状呀，急忙上前对老李实施了紧急心肺复苏，老李逐渐恢复了意识。之后呢，老李被送往医院，经检查，老李因心肺复苏导致肋骨断裂。那么本是助人为乐却导致他人受伤的小张需要为此担责吗？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所以说呢，小张在紧急状态之下对老李做心肺复苏，导致老李肋骨断裂，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
1: 下面请听防范非法集资公益广告知道篇。
6: 你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3: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7: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交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嘞往高嘞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嘞，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少一点一次性。
8: 给你收好了行李箱，你怎么又打开了？
9: 我这不是往里放牙膏牙刷吗？ 我洗发水呢。
8: 哎呦，你不是要去住高级酒店吗？一次性牙膏牙刷都有，洗发水沐浴露天天都免费更新呢。
9: 停停停，我的好太太，你看看今天的微信首推，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利用率还不到一半，每年浪费掉的相当于上百亿呢。把这些塑料制品扔掉，一百年都降解不了。
8: 唉，想不到小小的一次性这么浪费。好，以后不管谁出门，咱都用自家的装备。
9: 少一点也持续。
3: 昨天上午，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宽带业务号码更换归属地等问题进行回应。有网友留言咨询，自己的外地号码已经用了十多年了，能不能迁到本地？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秦媛媛回答说，
10: 因为据我们了解的话，就是目前就是三家运营商的话，就是目前暂时不支持这个变更归属地的这个情况。如果说使用是联通号码，因为现在就是也有这些跨域的一些业务，你像补卡呀，然后变更套餐，然后在外地，就无论在本地外地都是可以办理的。但是如果说改归属地的话，就暂时还是就是不支持。
3: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注销宽带必须要归还设备吗？如果设备丢失了该怎么办？秦媛媛回答说，
10: 宽带销户的话呢，就是如果说确实也是用不到了，然后可以去销户，因为根据当时入网的一个协议的一个约定，然后宽带销户的时候呢，需要退还这个设备，因为设备的话呢，要根据就比如说它有路由器，有那个摄像头，然后之类的这些设备，然后需要退还。如果说已经丢失了，然后我们可以按照最低的价格，然后来进行折成费用，然后也是可以退掉的。
3: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家人的手机上经常收到骚扰或者是诈骗电话，不知道联通公司有没有办法将这些号码直接拦截下来，省得给人带来麻烦。秦媛媛回答说，
10: 现在中国联通为了有效防范那个骚扰电话，推出了有反诈名片业务，然后这是一款公益的就是免费服务，如果说来电号码被判定为就是疑似诈骗骚扰的，就是高频的一个骚扰电话，然后那个反诈名片呀，它会弹显提示，让您谨慎接听。如果说您需要办理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然后或者是到营业厅，还有拨打我们的10010客服热线，然后都是可以办理的。
11: 健康小贴士，
1: 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学生，长时间低头久坐那是家常便饭。忙完工作学业，大家闲暇时总想躺着歇一歇，看看书，刷刷手机，感觉身心都能放松下来。可是您知道吗？这种看似惬意的躺卧姿势，非但没法放松脊柱，反而会悄悄损伤脊柱健康。忙碌一天过后，不少市民最解压的放松方式就是半靠床头，窝在沙发里刷手机、追剧、看书。在大众认知里，这种慵懒随性的半卧位舒服又解压，是绝佳的休息方式。但大家有所不知，看似放松的半卧位，实则是损伤脊柱的隐形杀手。亳州市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吴建明：
12: 半卧位看手机或者看书的话，是对这个脊柱包括肌肉软组织非常不好的一种影响。它会在这个肌肉的放松的状态下保持一个极不合理的动作，时间长的话，颈椎会造成头晕颈痛，腰椎呢会造成一些筋膜炎、疼痛、腰肌劳损等一些症状。
1: 绝大多数脊柱病痛都不是突发形成的，而是长期不良姿势日积月累导致。想要养护脊柱，远离颈肩腰腿反复疼痛，做好日常体态管理，是养护脊柱最基础最关键的办法。吴建明：
12: 坐姿就几点吧，我常给病人告诉病人，就主要是坐直、站直，不要长时间弯腰和低头。
1: 现在不管是上班族、在校学生、居家市民，动辄久坐数小时已是常态。平日里频繁出现的腰酸背痛、后背发胀、脖颈僵硬，甚至持续性躯体疼痛，根源大多都是久坐不动。想要护住脊柱，首先就要改掉久坐瘫坐的坏习惯。吴建明：
12: 第一个，我们不要坐太久，太久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肌肉的萎缩和这个椎间盘的损害加重。第二个呢，我们就平时要多锻炼，增加这个肌肉的力量和这个躯干的平衡，以促进这个远肌的效果的好一些。
1: 脊柱健康无小事，腰腿颈肩疼起来十分影响生活。从当下做起，坐直站直，拒绝瘫卧，定时起身活动，养好体态，守护自身脊柱健康。唱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13: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4: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13: 那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4: 什么不单纯？
13: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4: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3: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4: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3: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4: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3: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4: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3: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4: 你来我往成累赘，
13: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3: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小米粒的自述。
1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全新一期《走进农家》本周日准时开播。本期节目聚焦乡村民生热点、田间农事难题，内容接地气，全是干货，紧贴百姓日常生活，贴合农业生产实际需求，为广大农户答疑解惑，传授实用农技知识。
1: 本期精彩看点有：夏季是养鱼黄金季，高温天气鱼塘管护隐患多，农技专家现场支招，讲解水质调节、科学喂养、病害防治等实用技巧，帮助养殖户科学管护，稳产增收。
3: 汛期过后，田间病虫杂草多发，农户盲目用药误区多，农技人员走进地头，科普科学、安全、绿色的用药方法，纠正用药陋习，保障庄稼健壮生长，节省种植成本。
1: 贵阳一对返乡创业夫妻意外走红，不靠流量炒作，凭借淳朴本色和优质贡菜圈粉无数。夫妻俩坚守品质，诚信经营，深耕本土贡菜产业，将家乡特产销往全国，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3: 满满乡土干货，实用农技知识，暖心创业故事，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敬请锁定《走进农家》栏目，请牢记播出时间：首播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本台农村频道周日21:45，周一7点，周一12:30，周二12:30。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1:05，周日22:45，周一16:50，周二16:50。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

0: 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1: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4: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1: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4: 习近平文汇。权力规范运行要进一步到位，四分大多源于特权思想，腐败突出表现是以权谋私。因此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这些年我们党例行法治，依规治党，制定修订了大量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其中很多指向权力规范运行。权力规范运行要以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关键岗位领导干部为重点对象，仅听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审批、大额资金安排、干部选拔任用等重要事项，健全授权、用权、治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要从典型案件中查找权力运行漏洞，补其制度短板，要严格制度执行，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有效阻断各种潜规则对公权力的侵蚀，防止制度空转。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必须在领导班子议事决策中全面贯彻，任何人都不准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总之，要通过持续努力，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有效避免牛栏关猫、纸笼进虎，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
1: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仅靠宣传思想部门是不够的，必须全党动手。现在是不是存在对意识形态工作不想抓、不会抓、不敢抓的问题呢？我看是存在的。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把宣传思想工作切实抓起来，看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成熟，能否担当重任，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他重不重视、善不善于抓宣传思想工作。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阅看本地区本部门主要媒体的内容，带头把住本地区本部门媒体的导向，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要选好配强领导班子，关心爱护宣传思想干部，对不适合不适应的坚决做出调整，确保宣传思想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要注

0: 众同思想界、理论界、知识界等方面建立良好沟通关系，及时向他们通报中央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判断和工作大政方针，及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各级党委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建立这种工作机制，并长期坚持下去。
1: 亳州市纪委监委聚焦国之大者，找准政治监督的切入点和着力点，通过强化理论武装，压实政治责任，落实政治巡查，持续推深落实政治监督，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和集体学习制度，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自觉用以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带头学习宣讲，坚持深学习、实调研、抓落实，围绕实践难题形成调研成果，压实政治责任，拧紧责任链条，紧盯关键少数，制定一把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参考清单，明确22项重点任务，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督促定期报送履责情况，围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开展县区交叉检查，督促厉行厉改、真改实改，精准规范问责党组织、党员干部和监察对象，督促开展主体责任谈话，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落实政治巡查，擦亮巡查利剑，深化政治巡查，坚持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组织开展5届市委第11轮巡查，紧盯权力和责任，进一步透过业务看政治，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问题看责任，从政治高度发现并推动解决问题，市委巡查机构及时反馈问题，推动完成整改，强化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完善整改评估和问责机制，对复严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
0: 养老服务事关老年群体切身利益，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民生工程。桥中区纪委监委将养老服务领域专项整治作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点，紧盯监管缺位、资金使用违规等突出问题，督促桥中区民政局牵头联动消防救援、市场监管、住建、卫建等部门，建立养老机构安全生产联合检查机制，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2026年以来，召开专项部署会、推进会6次，进一步明确整治重点、细化举措、压实责任，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为及时消除养老服务机构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问题，桥中区纪委监委全程跟进监督，督促相关部门开展全覆盖排查。2026年以来，完成2次联合检查，覆盖全区40家养老机构，排查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和管理短板181个，切实筑牢养老机构安全防护网。养老服务资金是老年群众生活的重要保障，桥中区纪委监委紧盯高龄津贴等惠民资金安全，强化全流程监督，督促职能部门规范审核、精准发放，严防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等行为。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1: 于谦，明朝浙江杭州府人，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明史赞其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明正统年间，权臣王振以权谋私，每逢朝会，各地官僚为讨好他，多献以珠宝白银。巡抚于谦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他的同僚劝他说，你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该带一些著名的土特产，如线香、蘑菇、手帕等物，送点人情呀。于谦笑着举起两袖风趣地说，带有清风。他为此专门做了一首入京诗，以表心志，倦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

0: 人话短长，意思是说手帕、蘑菇、线香本是改善民生的东西，却因官场的不正之风反而成为百姓的负担。我只带两袖清风去朝见天子，以免百姓对我说长道短。于谦用这首诗讽刺了当时官场拉帮结派、送礼进贡的不正之风，表达了自己坚持操守、清廉为官的铮铮风骨。两袖清风的成语从此便流传下来，用于比喻为官廉洁。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3: 好。
2: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侨城区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二次会议。
4: 参加侨城区第14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在各代表团热烈讨论区委工作报告、区纪委工作报告及工作报告决议草案，积极为侨城建设建言献策。以下是详细内容。
3: 6月27号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侨城区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二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潇、张建颖、王俊东、卢磊、梁超、蒋运涛、李亚、张苗平、崔文佳、梁海天、王飞、徐志远、陈颖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会议由梁超主持。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大会《中共亳州市侨城区第14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通过了大会选举监票人、总监票人名单，并宣布了大会选举计票人、总计票人名单。
4: 6月26号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侨城区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举行，周潇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审议通过13届区委提出的14届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区纪委委员和出席市第6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并安排各代表团推选大会选举监票人、总监票人。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会议。
3: 6月26号下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侨城区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举行，周潇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对14届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区纪委委员和出席市第6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员名单讨论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各代表团对大会选举办法草案讨论情况的汇报，审议区委工作报告决议草案，审议区纪委工作报告决议草案，审议大会选举监票人、总监票人名单草案。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会议。
4: 梁超来到薛格街道城富镇区委教育工委代表团，与党代表们一起参加讨论。代表们立足岗位实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大家一致认为，区委工作报告和区纪委工作报告全面客观总结了过去五年全区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和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丰硕成果，深入分析当前发展形势，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奋斗目标，目标清晰，举措务实，契合侨城发展实际，顺应群众期盼，是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行动纲领。梁超指出，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实在，发展目标清晰明确，全体党代表要深入领会报告精神，凝聚干事合力，聚焦和美乡村建设、民生事业改善、基层治理提升等重点工作，主动担当作为，狠抓任务落实，奋力推动侨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6月26号下午和6月27号上午，参加侨城区第14次党代会的党代表们进行分组讨论，讨论区委工作报告、区纪委工作报告及工作报告决议草案。讨论现场，代表们踊跃发言，认为区委工作报告政治站位高远，谋划布局长远，举措贴合落地。报告客观复盘侨城区过去五年各项发展成果，理性查摆现阶段短板不足，规划的后续发展思路清晰，贴合侨城区发展实际。报告兼具务实性与创新性，振奋人心，催人奋进，为侨城未来五年的前行道路划定清晰方向。大家表示，区纪委工作报告全面梳理过往履职经验，细化后续党风廉政建设任务，具备充足的指导性与实操性。讨论过程中，代表们还紧扣全区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踊跃建言献策。侨城区领导李亚、王飞、徐志远、张民、李海荣、赵伟、王洪波分别参加所在组的讨论。
4: 连日来，参加侨城区第14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在各代表团热烈讨论区委工作报告、区纪委工作报告及工作报告决议草案， 积极为桥城建设建言献策。讨论现场气氛热烈融洽，代表们认为报告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果，科学谋划今后五年发展任务，目标清晰，举措务实，契合桥城区发展实情，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党代表王亚平：
5: 报告的结构思路非常清晰，总结的非常全面，数据也非常振奋，目标也非常明确，解决问题的措施也更加具体。
4: 党代表丁佳慧：
6: 再回顾过去五年的一个成绩是很客观也很真实的，大家也都有人目睹。
4: 党代表聂豪杰：
7: 对他说，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迭代升级，包括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民生福祉持续向好，政治生态也风行其政。
4: 党代表王宁：
8: 埋头苦干，奋勇争先，昂首阔步，可以说在五年中每位同志人民群众、人民党员干部都在身体力行地践行着我们对桥城的贡献。
4: 代表们还聚焦乡村振兴、垃圾分类治理、基层党建治理等重点工作，谈参会感悟，交流心得体会，并立足自身岗位实际，建言献策，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思路与发展建议，表示将对标报告既定目标履职尽责，立足本职建言献策，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助推桥城高质量发展。党代表张怀荣：
9: 高总提到您这个就是朝天鸟种植，咱每年不是都是咱产区是超过300,000亩吗？我们大洋镇呢，就是每年在我们产区就是也种的是最多的朝天鸟，就是每套朝天鸟这个最多的。每年在这个天气正常的情况下，每亩每套朝天鸟在小麦不减产的情况下，这个朝天鸟呢就要收入到就是5000元以上，就是增加了你群众收入。
4: 党代表聂连斌：
10: 报告中提出了要健全农村人民环境长效管护机制，推动村庄由以食煤向长久煤的转变，这个很结合当前农村人民环境的实际情况。回去以后，我要把这次会议精神学深悟透，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4: 党代表怀卫：
11: 精准辖区集体经济与民生兜底工作，主动收集群众诉求，把各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扛起基层干事责任。
4: 党代表杨从远：
12: 要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创建平安古镇，依托镇综治服务中心，把校园建设纳入社会治理网格，创建平安校园。
4: 党代表徐卫东：
13: 结合此次会议明确的目标任务，抓准我们龙岗镇的定位，细化工作举措，全力以赴推动工作落实到位。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秦风玉走访慰问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2: 秦风玉实地走访重点企业，现场办公助企纾困，调研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并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
5: 我市多个万企新万村案例获评全省优秀。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上午，市委书记秦风玉走访慰问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今年100岁高龄的老党员李传举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担架队，在战火中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李传举家中，秦风玉与老人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倾听老人讲述峥嵘岁月中的奋斗故事，希望他坚守优良作风，继续发光发热，争做银发先锋。秦风玉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传承好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年轻一代更续红色血脉，永葆干事热情。严朝慧老人今年83岁，在村党组织书记等岗位上奉献了42年。近些年因患病生活较为困难，秦风玉来到严朝慧家中，详细询问家庭收入、看病就医及日常生活起居等，鼓励他坚定信心、乐观生活、保重身体，叮嘱有关部门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生活困难党员的帮扶工作，以及帮助他们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慰问中，秦风玉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要时刻把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常态化开展走访关爱活动，精准掌握他们的生活、就医等实际需求，主动靠前服务，切实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克服艰难险阻，勇于创先争优，凝聚奋进力量，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慰问。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市委书记秦风玉赴亳州高新区博吾现代产业园区开展房企入村实地走访重点企业，现场办公助企纾困，调研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并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用心用情解决企业困难，大力推动非公企业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是我市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秦风玉走进中恒天汽车集团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等情况， 鼓励企业坚定信心，加强技术创新，扩大赛博生产布局，对企业用工缺口、人才引进难等问题，秦风玉现场安排相关部门跟踪服务，拿出务实办法，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到位，推动中医药及大健康产品走出去，是市委市政府重点布局的大文章。在嘉宏健康1688选品中心，秦风玉认真听取企业数字化运营模式介绍，实地查看展厅布局与产品展示。他强调，要坚持数字赋能，强化平台思维，依托线上线下融合运营体系，畅通产销链路，拓宽销售渠道，助推亳州优质特色产品走向全球大市场。圣安堂药业是一家集种植、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中药企业。秦风玉细致了解企业党建、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叮嘱企业加强党组织规范化建设，严守质量安全底线，不断延伸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做大做强特色品牌，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调研中，秦风玉强调，要加快推进工业强势步伐，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招引落地更多优质项目，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深做实六爪一阶、房企入村等工作，真心实意帮助企业，让各类主体赛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促进企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强化组织覆盖，健全服务体系，推动党员在技术攻关、生产一线当先锋，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调研。
5: 校园食品安全连着千家万户，亳州交控集团所属的亳书集团发挥国企优势，打造数字食配平台，以数字化手段实现食材从田间到校园全流程封闭管控，降成本，强溯源，护安全，依托智慧监管，守护辖区6.5万名师生舌尖上的安全。请听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田小田发回的报道。
6: 孩子吃得好不好、安不安全，是咱们每个家长最关心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亳书集团数字食配仓储中心，实地来看一看咱们亳州校园食材的安全密码。
5: 凌晨5点半，亳书集团数字食配仓储中心已是一片繁忙景象，工作人员有序分拣搬运各类生鲜食材，加紧备货装车。为从源头守住校园食品安全关口，亳书集团组建专属专业质检团队，建立常态化食材抽检机制，每日对所有入库食材开展全方位安全检测，严把食材准入第一关。亳书集团食品安全部质检员王子祥：
7: 食材入库需经过双重查验，资质不全、检测不达标的货品一律不予入库。目前我们拥有5项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可开展32项食材安全检测。
5: 作为亳州高新区公办校园专属国有食材配送服务商，仓储中心服务城区50所公办学校，汇集师生约6.5万人，这里每日食材出入库体量稳定可观。为保证新鲜食材准时送达校园，保障师生早餐供应，亳书集团配置32台专属配送车辆，组建专业化配送队伍，搭建高效稳定的校园食材配送体系，确保各类食材清晨准时配送至各中小学、幼儿园。亳书集团市场部负责人孙乔乔：
8: 我们所有配送车辆统一接入平台管理，车内配备远程定位、高清监控、冷链温控设备，我们工作人员在后台可随时查看车辆位置、行驶轨迹、车厢温度、全程运输录像，支持随时回看，有效规避运输途中的交叉污染、温度不达标等隐患。
6: 像我手里拿的这份胡萝卜呢，它也有一个专属身份证，扫一扫上面的二维码，产地检测报告、运输轨迹全部都可以看得到，从源头到餐桌真正实现了全程透明。
5: 亳州市第10幼儿园后勤主任张妍妍：
9: 食品安

0: 安全是学校管理重中之重，以往依靠纸质台账管理食材，核查流程繁琐，出现安全隐患很难快速溯源。如今依托数字食配平台，全流程信息一目了然，问题食材能够精准锁定批次，快速处置，切实为师生饮食安全筑牢防护墙。
1: 从田间源头采购、仓储、质检、分拣，到全程冷链运输、校园终端配送，博书集团依托自主搭建的数字食配平台，构建起全链条可视化的食品安全管控体系。该平台中控大屏实时更新展示食材全链条运行数据、供应商资质、各校采购订单、仓储实时库存、食材分拣进度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全程操作自动留痕、云端存档，实现食材管控全流程公开透明，有效规避人工监管盲区，补齐传统食品安全管理短板。博书集团办公室主任王猛：
2: 我们的食材采购采用线上竞价的模式，生鲜类食材每周比价，米面粮油等标品每月进行比价，系统自动对比各家供货商的报价，采购过程规范可追溯，同时平台自动汇总各学校的订单，智能匹配库存，线上完成供需双向对账，大幅减少人工统计的误差。
1: 这套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数字化平台，在严守校园食品安全底线的同时，也带来惠民助农的综合效益。平台全部选用本地供应商食材，年度本地农产品直采金额2675万元，长期合作10家本土食品企业，15个标准化蔬菜基地，年均采购肉类1000吨，蔬菜1800吨。博书集团总经理助理薛继霞：
3: 我们将稳步推进平台二期三期迭代升级，持续优化全链条溯源、智慧仓储、智能收货、明厨亮灶、联动等核心功能，打通配送端、学校端、监管端多方数据壁垒，构建教育、市场监管、学校、家长、企业多方协同共管的校园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以数字化管控手段筑牢全市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4: 本台记者张海、立新台记者黄岩报道。连日来，立新县人力资源市场开展专场直播带岗活动，依托官方网络平台云端送岗，精准搭建企业用工、群众求职的高效对接桥梁，让就业服务触手可及，破解企业招工难、群众求职难双向问题。
5: 这里是立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方抖音直播平台。那今天呢，和大家去介绍的也是我们的一个用工类的信息汇总。
4: 直播活动现场，立新县人力资源市场工作人员化身岗位推荐官，细致介绍企业薪资待遇、岗位要求、发展前景，实时在线解答网友关心的岗位技能、就业补贴、面试流程等热点问题。群众足不出户即可找岗位、投简历、约面试。在职员工付丽珍：
6: 一开始听朋友讲这边开个新厂，后来又发那个小视频看到了，我就过来看一下子。年前开工就过来了，一直干到现在，我感觉还可以。原来就是找工作到处找，现在就是发小视频很方便了。现在
4: 主播结合县域产业特色，分类推送优质就业岗位，直观清晰的岗位介绍，公开透明的薪资福利，让求职信息一目了然，提升了岗位匹配精准度。安徽联药制造服饰有限公司人事专员杨默涵：
7: 以前线下招聘覆盖面比较窄，很难招到合适的工人，现在通过直观展示了车间及工作环境，能吸引大量本地及在外返乡求职者咨询。这种专场直播呢，我们共收到了简历200余份，有效填补了生产线用工缺口。
4: 据了解，今年以来，立新县直播岗位信息涵盖普工、技术操作工、行政文员、电商运营等400余个工种，重点帮扶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稳定就业。创新的数字化招聘模式，有效缓解了县域企业用工短缺问题。接地气的直播招聘、公开透明的岗位信息，实实在在帮助求职者在家门口稳定就业。立新县人力资源市场工作人员马月月：
5: 今年以来，我县累计开展各类线上直播招聘119场，累计释放就业岗位14355个，相比线下招聘会，匹配量更大幅度提升。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专场直播带岗、入企探厂直播，拓展线上就业服务渠道。
4: 接下来

0: 运行线持续健全直播带岗加线下招聘加入企服务三位一体就业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线上公益招聘，开放人力资源市场线下服务窗口，全方位多渠道保障群众就业企业用工，全力稳定就业基本盘。
1: 中国共产党蒙城县第14次代表大会召开，蒙城县第13次党代会以来，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两个百亿元台阶，年均增长 6.1%， 全省位次上升到13位，前进第4位，全县主导产业产值占比提升10个百分点，规模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8% 以上。今后五年，蒙城县主要发展目标是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总量冲刺8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7.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左右，服务业增加值达440亿元以上，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0: 本台记者董坤燕、杜文栋报道。这几天，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师生来博开展4天实践调研。他们第一站就来到中药材交易市场，近距离感受咱们药都的特色产业。早上8点半，北大师生走进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市场里药材琳琅满目，客商往来不断，大家边走边问，仔细打听药材售卖、流通、线上销售等情况，亲眼见识亳州全国最大中药材交易市场的规模。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学生庄子路：
2: 之前只在书上看到过中医药相关内容，今天过来看到的规模特别震撼，这些中药材产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真实的调研素材。
0: 看完药材市场，一行人又前往养生会客厅参观大健康产业，工作人员介绍亳州从药材售卖延伸到康养产业的发展模式，师生现场体验各类养生产品。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带队教师周梦瑶：
3: 亳州呢，中医药历史悠久，产业链非常完备。那么我们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次实地实践，能够了解产业发展的真实状况，结合我们自身的专业，为亳州的产业发展提供一些切实的意见和建议。
0: 一上午实地走访，让北大师生充分了解亳州中医药产业优势。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一共4天，后面他们还会参观亳州景区、古景集团、饮片加工厂，走进亳州二中上思政课，召开人才交流座谈会。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工作人员梁义阳：
4: 我们连续多年对接北大开展实践活动，特意安排中医药、康养企业这类本土特色点位，让年轻人真切了解亳州优势产业，既让北大学子熟悉亳州，也依靠他们的专业眼光为中医药、白酒产业发展建言献策，搭建校企合作桥梁，吸引更多青年来亳干事创业。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全市三下抢收抢种任务全面收官，三下生产进入种后集管阶段。今年全市下种任务655.21万亩，其中玉米419.15万亩，大豆209.74万亩。我市将坚持种后集管，分月制定田管意见，及时发布伤情病虫情信息，重点指导落实查苗补缺、除草、病虫害防控等关键技术，全力护航秋粮丰产。
0: 2025年度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优秀案例揭晓，我市5个项目、1个协会获评优秀案例。固原县网商协会获评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机构类优秀案例。新浩翔食品肉牛全产业链项目、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智慧菌菇农业产业园项目、郭阳百事通郭真鲜项目等获评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项目类优秀案例。截至目前，我市已获全省万企兴万村行动机构类优秀案例3个，项目类优秀案例19个。蒙城县谯城区先后获评全省万企兴万村行动区域类优秀案例，位居全省前列。
1: 谯城区2026年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中教师岗位计划共35名，招聘对象为符合招聘岗位条件并具有国家承认学历学位的应历届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且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报名网站：谯城区教育局网上报名系统，报名时间6月28号8点至7月3号18点，0558-5523-134。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秦风玉走访慰问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0: 秦风玉实地走访重点企业，现场办公助企纾困，调研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并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
1: 我市多个万企兴万村案例获评全省优秀。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可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 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9: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4: 在广西桂林泉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10: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11: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 0.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12: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1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2: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15: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14: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16: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14: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17: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14: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2: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9: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8: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20: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18: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21: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3: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0: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0: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22: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0: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23: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0: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4: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2: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25: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哈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14: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26: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14: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27: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4: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28: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一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14: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3: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4: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5: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4: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3: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it
8: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7: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2: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

0: 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3: At the moment, Andy Burnham is being almost hailed and held up.
4: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5: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3: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4: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3: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5: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6: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7: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3: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8: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9: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0: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11: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0: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11: 原来你是大蒸锅。
10: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11: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
12: 是鸟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5: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6: 哎，好，就这样。
4: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7: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8: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7: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8: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7: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8: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9: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4: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侨城区花溪楼街道白布社区立足老旧城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区位特点，聚焦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居民协商意识办实事、民族团结共建共享三大重点，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服务凝聚民心，以共治守护和谐，持续推动社区治理提质增效。白布社区地处亳州老城区西北角，是典型的老旧街巷多民族混居社区，为夯实基层治理核心，社区持续健全组织体制。2021年由党总支升格为社区党委，下设两个网格党支部，将辖区98名党员全部纳入四级网络治理体系，实现街巷楼栋党组织全覆盖。社区标准化党群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便民服务，规范办事流程，优化服务机制，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治理、服务民生的主心骨作用。花溪楼街道白布社区党委委员詹露露：
5: 我们坚持党员在网格亮身份，干部在一线解难题，常态化听民生、解民忧、办实事，真正让社区党组织成为群众靠得住、信得过的红色堡垒。
3: 办民生实事共治是关键，白布社区依托博弈会协商议事平台，健全居民提示、网格议事、会议定事、联动办事、群众评事五步工作法，搭建起群众参与多元共治的民主议事桥梁。今年以来，社区通过博弈会协商议事平台解决各类民生难题20余条，征集吸纳群众意见建议60余条，高效完成沁园小区停车杆安装、井盖维修、下水道疏通等一批民生实事，真正实现民事民意、民事民办、民事民管。花溪楼街道白布社区居民李秋：
6: 像小区乱停车、下水道堵塞、然后井盖破损的问题反映给社区，然后社区就通过那个居民议事，然后让我们那个居民一起商量，然后一起这个出出主意，然后问题就很快就给俺解决了。现在小区呢就是比较整齐，然后干净，然后俺现在住着也舒心多了。现在然后咱大家呢一起参与这个社区的这个事务的积极性也比较高了。
3: 花溪楼街道白布社区党委书记严伟：
7: 常态化收集居民诉求，畅通民意，沟通渠道，推动居民意识常态化、规范化，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和居民幸福指数。
3: 作为回族群众聚居的重点社区，白布社区始终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健全四级民族工作网格化管理体系，把民族工作融入日常网格治理全过程。下一步，白布社区将持续强化基层党建引领，深化网格党建工作机制，推动党员下沉一线，履职尽责，以党建统领社区协商治理、民族团结、民生服务等重点工作，绘就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基层和谐画卷。严伟：
7: 持续做有意识协商平台，做强社区合伙人共建机制，深耕老城区精细化治理，抓实民族团结与平安建设，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全力打造治理有序、服务有质、民族团结、群众满意的新时代幸福社区。
4: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有关中共亳州市侨城区第14次代表大会的报道。6月26号，王俊东来到十八里镇、牛集镇、龙阳镇、古城镇代表团，和党代表们一起讨论区委工作报告和区纪委工作报告。代表们一致认为，报告客观、科学、实事求是，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结合自身工作与区域发展实际，围绕人居环境、乡村振兴、暖心走访、粮食安全、移风易俗、交通道路建设等工作踊跃发言，并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大家表示将立足本职岗位， 聚焦产业发展与民生实事，主动担当实干，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王俊东指出，党代会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科学务实，各位党代表要吃透报告精神，凝聚发展合力，紧扣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基层治理重点工作，履职担当，狠抓落实，奋力推动乔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乔城区领导张苗平参加讨论。
3: 卢磊来到双沟镇、张店乡、卢庙镇、华佗镇代表团，与党代表们一起讨论区委工作报告和区纪委工作报告。讨论现场气氛热烈，发言踊跃，大家紧扣全面从严治党主线，围绕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城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常态化推进垃圾分类治理等重点工作畅谈参会感悟、建言献策。一致认为，报告立意高远，导向鲜明，举措务实，过往各项实绩有目共睹，未来发展目标清晰笃定，既是贴合乔城区发展实际的纲领性指引，也为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各项工作划定了前行路径。卢磊指出，要本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争做党代会精神的忠实践行者，学习领会好、组织宣传好、贯彻落实好党代会精神，要聚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乔城，为地方长远发展履职尽责贡献力量。乔城区领导蒋运涛、严景友参加讨论。
4: 在第36个全国土地日到来之际，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普法志愿者开展耕地保护专项普法宣传活动，把土地法律法规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8: 土地和我们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如同鱼和水之间的关系啊，鱼离不开水，那我们人也离不开土地，离开这土地我们就无法生存，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4: 今年全国土地日的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在乔城区赵桥乡，工作人员紧扣这一主题，通过设置普法咨询台、悬挂宣传条幅、发放普法宣传单页等形式，向群众全方位普及耕地保护法律法规。乔城区赵桥乡居民方玲：
9: 以前对土地政策不懂，今天工作人员讲得很明白，也让我们知道了保护耕地的重要性。
4: 乔城区赵桥乡居民李斌：
10: 这次普法宣传特别及时，也特别实用，学到了很多土地法律知识，以后我们不仅自己严格遵守规定，也会告诉身边的乡亲一起保护耕地，保护良田。
4: 针对农村生产生活实际，志愿者们逐条讲解耕地保护领域的核心要求，重点解读耕地保护八个不准、六个严禁等具体规定，清晰列明违法占地、违规改变耕地用途、永久基本农田非农化、非粮化等各类违法行为及相应的处罚后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孙杰：
8: 我们群众进行面对面的开展普法宣传，目的就是让我们耕地的保护政策、土地的法律法规走进基层、走进农户，通过这个面对面的宣讲答疑，让群众知晓用地的红线，尤其是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的政策，这个遵守这个法律法规，守护法律的底线，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从源头上杜绝违法占用耕地的行为，违规改变耕地的用途。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基层普法宣传和这个日常的这个巡查监管，这个引导群众自觉的守护耕地资源，坚决守牢我们这个耕地保护红线，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3: 高考成绩公布，志愿填报也提上日程，不少考生和家长对平行志愿专业调剂冲文保摸不清，一不小心可能滑档退档。今天我们请到高三教师给大家介绍填报重点。安徽平行志愿核心就两点，分数优先，只投一轮，全省考生按分数高低排序，系统顺着你填的院校依次检索，有缺额就投档，档案一旦投出，后面所有志愿直接失效，不再检索。亳州二中高三教师卜芳芳：
11: 很多家长都有个错误想法，觉得档案投进学校，专业没录取，还能自动进去下一所， 这肯定不行。平行志愿只有一次投档机会，一旦退档，本批次就没机会了，只能等征集志愿或者下一批次录取。
3: 填报时的专业服从调剂大家一定要弄明白，公选之后只会在同一个院校专业组内调剂，不会跨物理历史选科调配。补方方，
11: 要不要勾选得自己权衡，不服从调剂，分数够学校但专业没达标，直接退档，勾选能大大减少落榜概率，但有可能分不到满意的专业，要结合自身情况做选择。
3: 本科、专科、普通批次可填45个院校专业组，每组6个专业，提前批各类专项计划志愿名额更少，而且提前批只能选一类填报。另外要分清某某大学某某学院属于独立学院，和校本部办学学费差异很大，选专业先看选科，物理加化学能报理工农医类，只选物理，不少工科受限，历史组合更适合文史经管教育类，先筛掉不想读的方向，再结合成绩和就业挑选专业。补方方，
11: 分享一套简单实用的志愿填报方法，首先以全省位次为准，换算往年分数做参考，志愿按照20%冲、50%稳、30%保拉开分数差距，筛选5到8个心仪的专业，淘汰选科不符院校，最后务必仔细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留意学费、体检、外语语种限制、中外合作办学的培养模式等关键信息。
3: 历年院校录取分数位次都能在省考试院官网免费查询，不用花钱找机构，每个批次录取结束后，缺额院校会开放征集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再次填报。补方方，
11: 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45个院校专业组尽量填满，合理设置冲文保梯度，慎重选择专业服从调剂，多查阅官方历年录取数据，认真研读招生章程，全方位规避滑档、退档等问题，顺利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
4: 近日，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郑丰航副热线直播间，在线回答了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节目刚开始，就有不少市民咨询职工医保在生育方面的相关政策。市医保局医保科科长郭志栋回答说，随后有市民咨询自己在亳州买的医保，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需要在外地长期居住，如果在外地就医的话，享受到的报销待遇跟亳州本地一样吗？郭志栋回答说，
12: 全省统一制定的是这个产前基础的这个服务保，参保女职工怀孕后发生的基础服务保内的这个费用，它是不设起付线的，100%报销，支付限额是1000元，就是对大家常用的这个产前检查这一块，我们是按照做个报销，然后限额是1000元，然后呢对超过1000元以上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比如说是您这个需要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额外这个检查的话，这一块的门诊呢是纳入到这个职工的普通门诊进行报销的啊，然后7月1号之后，全省内会统一将这个住院分娩，还有就是住院顺产，还有剖宫产，它的定额提高到4000跟6000元，这个是不设起付线的。
4: 随后有市民咨询自己在亳州买的医保，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需要在外地长期居住，如果在外地就医的话，享受到的报销待遇跟亳州本地一样吗？郭志栋回答说，
12: 如果说您要是在亳州买的这个医保，并且是在南京这边进行长期居住的话，我们建议呢，您可以申请一个我们的这个异地长期居住的一个这个备案的这个待遇政策，这样的话呢，您的本地跟异地享受的待遇都是保持一致的。
4: 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呢？市医保中心副主任赵小元回答说，
13: 这个办理异地长期居住的话，要首先要那个办理当地的居住证，能证明他在当地长期居住，然后上传居住证和自己的身份证就可以了。两地同时享受相等的待遇，不降报销比例。
14: 很高兴认识你，
15: 很高兴认识你。
16: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5: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14: 哦。忘了方言了，
15: 你
16: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5: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7: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6: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5: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8: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 3、2、1。
16: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5: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6: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1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

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

0: 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秦风玉走访慰问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5: 秦风玉实地走访助援企业现场办公，助企纾困，调研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并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
6: 我市多个万企新万村案例获评全省优秀。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上午，市委书记秦风玉走访慰问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今年百岁高龄的老党员李传举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担架队，在战火中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李传举家中，秦风玉与老人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倾听老人讲述峥嵘岁月中的奋斗故事，希望他坚守优良作风，继续发光发热，争做银发先锋。秦风玉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传承好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年轻一代更续红色血脉，永葆干事热情。严朝慧老人今年83岁，在村党组织书记等岗位上奉献了42年。近些年因患病生活较为困难，秦风玉来到严朝慧家中，详细询问家庭收入、看病就医及日常生活起居等，鼓励他坚定信心、乐观生活、保重身体，叮嘱有关部门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生活困难党员的帮扶工作，以及帮助他们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慰问中，秦风玉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要时刻把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常态化开展走访关爱活动，精准掌握他们的生活、就医等实际需求，主动靠前服务，切实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克服艰难险阻，勇于创先争优，凝聚奋进力量，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慰问。
7: 本台消息，6月26号，市委书记秦峰玉赴亳州高新区博吾现代产业园区开展房企入村实地走访重点企业，现场办公助企纾困，调研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并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用心用情解决企业困难，大力推动非公企业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是我市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秦峰玉走进中恒天汽车集团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等情况，鼓励企业坚定信心，加强技术创新，扩大赛博生产布局，对企业用工缺口、人才引进难等问题，秦峰玉现场安排相关部门跟踪服务，拿出务实办法，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到位，推动中医药及大健康产品走出去，是市委市政府重点布局的大文章。在嘉宏健康1688选品中心，秦峰玉认真听取企业数字化运营模式介绍，实地查看展厅布局与产品展示。他强调，要坚持数字赋能，强化平台思维，依托线上线下融合运营体系，畅通产销链路，拓宽销售渠道，助推亳州优质特色产品走向全球大市场。圣安堂药业是一家集种植、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中药企业。秦峰玉细致了解企业党建、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叮嘱企业加强党组织规范化建设，严守质量安全底线，不断延伸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做大做强特色品牌，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调研中，秦峰玉强调，要加快推进工业强势步伐，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招引落地更多优质项目，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深做实六爪一阶、房企入村等工作，真心实意帮助企业，让各类主体赛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促进企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强化组织覆盖，健全服务体系，推动党员在技术攻关、生产一线当先锋，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调研。
6: 校园食品安全连着千家万户，亳州交控集团所属的亳书集团发挥国企优势，打造数字食配平台，以数字化手段实现食材从田间到校园全流程封闭管控，降成本、强溯源、护安全，依托智慧监管守护辖区6.5万名师生舌尖上的安全。请听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田小田发回的报道。
8: 孩子吃得好不好、安不安全，是咱们每个家长最关心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亳书集团数智食配仓储中心，实地来看一看咱们亳州校园食材的安全密码。
6: 凌晨5点半，亳书集团数智食配仓储中心已是一片繁忙景象，工作人员有序分拣搬运各类生鲜食材，加紧备货装车。为从源头守住校园食品安全关口，亳书集团组建专属专业质检团队，建立常态化食材抽检机制，每日对所有入库食材开展全方位安全检测，严把食材准入第一关。亳书集团食品安全部质检员王子祥：
9: 食材入库需经过双重查验，资质不全、检测不达标的货品一律不予入库。目前我们拥有5项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可开展32项食材安全检测。
6: 作为亳州高新区公办校园专属国有食材配送服务商，仓储中心服务城区50所公办学校，汇集师生约6.5万人。这里每日食材出入库体量稳定可观，为保证新鲜食材准时送达校园，保障师生早餐供应，亳书集团配置32台专属配送车辆，组建专业化配送队伍，搭建高效稳定的校园食材配送体系，确保各类食材清晨准时配送至各中小学幼儿园。亳书集团市场部负责人孙乔乔：
10: 我们所有配送车辆统一接入平台管理，车内配备远程定位、高清监控、冷链温控设备，我们工作人员在后台可随时查看车辆位置、行驶轨迹、车厢温度、全程运输录像，支持随时回看，有效规避运输途中的交叉污染、温度不达标等隐患。
8: 像我手里拿的这份胡萝卜呢，它也有一个专属身份证，扫一扫上面的二维码，产地检测报告、运输轨迹全部都可以看得到，从源头到餐桌真正实现了全程透明。
6: 亳州市第10幼儿园后勤主任张妍妍：
11: 食品安全是学校管理重中之重，以往依靠纸质台账管理食材，核查流程繁琐，出现安全隐患很难快速溯源，如今依托数字食配平台，全流程信息一目了然，问题食材能够精准锁定批次，快速处置，切实为师生饮食安全筑牢防护墙。
6: 从田间源头采购、仓储质检分拣，到全程冷链运输、校园终端配送，亳书集团依托自主搭建的数字食配平台，构建起全链条可视化的食品安全管控体系。该平台中控大屏实时更新展示食材全链条运行数据、供应商资质、各校采购订单、仓储实时库存、食材分拣进度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全程操作自动留痕、云端存档，实现食材管控全流程公开透明，有效规避人工监管盲区，补齐传统食品安全管理短板。亳书集团办公室主任王猛：
12: 我们的食材采购采用线上竞价的模式，生鲜类食材每周比价，米面粮油等标品每月进行比价，系统自动对比各家供货商的报价，采购过程规范可追溯，同时平台自动汇总各学校的订单，智能匹配库存，线上完成供需双向对账，大幅减少人工统计的误差。
6: 这套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数字化平台，在严守校园食品安全底线的同时，也带来惠民助农的综合效益。平台全部选用本地供应商食材，年度本地农产品直采金额2675万元，长期合作10家本土食品企业、15个标准化蔬菜基地，年均采购肉类1000吨、蔬菜1800吨。亳书集团总经理助理薛继霞：
13: 我们将稳步推进平台2期3期迭代升级，持续优化全链条溯源、智慧仓储、智能收货、明厨亮灶、联动等核心功能，打通配送端、学校端、监管端多方数据壁垒，构建教育、市场监管、学校、家长、企业多方协同共管的校园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以数字化管控手段筑牢全市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7: 本台记者张海，立新台记者黄岩报道。连日来，立新县人力资源市场开展专场直播带岗活动，依托官方网络平台云端送岗，精准搭建企业用工、群众求职的高效对接桥梁，让就业服务触手可及，破解企业招工难、群众求职难双向问题。
8: 这里是立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方抖音直播平台。那今天呢，和大家去介绍的也是我们的一个用工类的信息汇总。
7: 直播活动现场，立新县人力资源市场工作人员化身岗位推荐官，细致介绍企业薪资待遇、岗位要求、发展前景，实时在线解答网友关心的岗位技能、就业补贴、面试流程等热点问题。群众足不出户即可找岗位、投简历、约面试。在职员工付丽珍：
14: 一开始听朋友讲这边开个新厂，后来又发那个小视频看到了，我就过来看一下子。年前开工就过来了，一直干到现在，我感觉还可以。原来就是找工作到处找，现在就是发小视频很方便了。现在
7: 主播结合县域产业特色，分类推送优质就业岗位，直观清晰的岗位介绍，公开透明的薪资福利，让求职信息一目了然，提升了岗位匹配精准度。 安徽联药制造服饰有限公司人事专员杨默涵。
15: 以前线下招聘覆盖面比较窄，很难招到合适的工人，现在通过直观展示了车间及工作环境，能吸引大量本地及在外返乡求职者咨询。这种专场直播呢，我们共收到了简历200余份，有效填补了生产线用工缺口。
7: 据了解，今年以来，历县县直播岗位信息涵盖普工、技术操作工、行政文员、电商运营等400余个工种，重点帮扶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稳定就业。创新的数字化招聘模式有效缓解了县域企业用工短缺问题，接地气的直播招聘、公开透明的岗位信息，实实在在帮助求职者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历县县人力资源市场工作人员马月月。
16: 今年以来，我县累计开展各类线上直播招聘119场，累计释放就业岗位14355个，相比线下招聘会，匹配量更大幅度提升。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专场直播带岗、入企探厂直播，拓展线上就业服务渠道。
7: 接下来，历县县持续健全直播带岗加线下招聘加入企服务三位一体就业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线上公益招聘，开放人力资源市场线下服务窗口，全方位多渠道保障群众就业、企业用工，全力稳定就业基本盘。
6: 中国共产党蒙城县第14次代表大会召开，蒙城县第13次党代会以来，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亿元台阶，年均增长6.1%，全省位次上升到13位，前进第4位。全县主导产业产值占比提升10个百分点，规模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以上。今后5年，蒙城县主要发展目标是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总量冲刺8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7.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左右，服务业增加值达440亿元以上，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7: 本台记者董坤燕、杜文栋报道。这几天，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师生来博开展4天实践调研。他们第一站就来到中药材交易市场，近距离感受咱们药都的特色产业。早上8点半，北大师生走进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市场里药材琳琅满目，客商往来不断。大家边走边问，仔细打听药材售卖、流通、线上销售等情况，亲眼见识亳州全国最大中药材交易市场的规模。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学生庄子路。
17: 之前只在书上看到过中医药相关内容，今天过来看到的规模特别震撼。这些中药材产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真实的调研素材。
7: 看完药材市场，一行人又前往养生会客厅参观大健康产业。工作人员介绍亳州从药材售卖延伸到康养产业的发展模式，师生现场体验各类养生产品。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带队教师周梦瑶。
18: 亳州呢，中医药历史悠久，产业链非常完备。那么我们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次实地实践，能够了解产业发展的真实状况，结合我们自身的专业，为亳州的产业发展提供一些切实的意见和建议。
7: 一上午实地走访，让北大师生充分了解亳州中医药产业优势。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一共4天，后面他们还会参观亳州景区、古景集团、影片加工厂，走进亳州二中上思政课，召开人才交流座谈会。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工作人员梁义阳。
19: 我们连续多年对接北大开展实践活动，特意安排中医药、康养企业这类本土特色点位，让年轻人真切了解亳州优势产业，既让北大学子熟悉亳州，也依靠他们的专业眼光为中医药、白酒产业发展建言献策，搭建校企合作桥梁，吸引更多青年来亳干事创业。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 全市三下抢收抢种任务全面收官，三下生产进入种后集管阶段。今年全市下种任务 655.21 万亩，其中玉米 419.15 万亩，大豆 209.74 万亩。我市将坚持种后集管，分月制定田管意见，及时发布伤情病虫情信息，重点指导落实查苗补缺、除草、病虫害防控等关键技术，全力护航秋粮丰产。
7: 2025年度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优秀案例揭晓，我市五个项目一个协会获评优秀案例。贵阳县网商协会获评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机构类优秀案例。新浩翔食品肉牛全产业链项目、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智慧菌菇农业产业园项目、郭阳百事通郭真鲜项目等获评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项目类优秀案例。截至目前，我市已获全省万企兴万村行动机构类优秀案例三个，项目类优秀案例19个。蒙城县谯城区先后获评全省万企兴万村行动区域类优秀案例，位居全省前列。
6: 谯城区2026年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中教师岗位计划共35名，招聘对象为符合招聘岗位条件并具有国家承认学历学位的应历届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且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报名网站：谯城区教育局网上报名系统，报名时间6月28号8点至7月3号18点，0558-5523-134。
7: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秦风玉走访慰问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7: 秦风玉实地走访重点企业，现场办公助企纾困，调研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并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
6: 我市多个万企兴万村案例获评全省优秀。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

0: 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老爷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

0: 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1: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万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1: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1: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搬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兰清宫八王府，夜晚来了贼寇行刺，多亏唐铁牛和徐文彪把贼人吓跑了。八王这气呀，看来我南清宫竟能有贼人夜入，这还了得吗？我南清宫可以说是戒备森严呐、啊。贼人真乃大胆。唐铁牛，我与你到八宝金殿给你们出面作证。就这样，乘坐居辇就来到了武朝门。皇上今天是大朝，早早来了，满朝文武官员全都上前参拜，文东武西，列立两厢站好。哎呦，皇上一看八王怎么来了，王爷到近前参拜皇上，因为他怀抱金简呐、啊。哎呀，皇兄，快快免礼，一旁落座，在金殿上可有八王的座位呀。众的文武官员都在看着王爷，心想王爷听说有病了，病得还不轻，哎，多算好的呢，这病的也快，好的也快呀。谢皇上，八王坐下了。唐铁牛过来了，臣唐铁牛拜见皇上。哎呀，大家伙一看，这唐铁牛昨天怀抱金简来的，可是啊，大家伙都有疑虑，都怀疑这小怎么能接触到八王呢？今天又和八王来了，看样子这八王和他是朋友啊。哎呀，怪不得唐铁牛说他和八王是忘年之交呢。嗯，看来咱们以后啊，要想见八王，得先在唐铁牛这里把他溜须好啊，用人早教吗？啊，都在想窃窃私语。啊，皇上这里传旨，唐都尉免礼，平身一旁站下。 臣谢主隆恩。唐廷庸一旁站下，啊，王兄，贵体现在可好些？皇上关心呢，多谢皇上挂念，我身体已好。哦，皇兄今天来到八宝金殿有事吗？万岁，臣今天来到八宝金殿确实是有事，因为我在想一件事啊，不明白。哦，皇兄什么事不明白？万岁，臣听说你丢了国宝，可曾找回来？哎呀，皇兄，国宝已经找回来了，不知是谁找的，不说是在什么山什么贼寇抓给偷去了。是啊，皇兄，皇上又把经过一说。哦，原来是新科状元平贼寻宝啊，看来真是功劳不小啊。哈，是啊是啊，我听说啊，有一个叫阮英的，阮英是武功非常好，说立功劳也非常多，可有此事吗？皇上一听，这王爷提到阮英身上了，难道说他想替阮英求情？哈，皇兄，果然如此，果然如此啊！因为阮英他的武功不错啊，把贼给灭了，宝找回来了，可是他又犯罪了。啊，他又犯什么罪了？嗨，皇兄啊，提此事我也有些呀、心中难忍，因为阮英可以说平贼灭寇费尽了不少的心血，可是就在前几天，我皇宫之中进来一人，把太监给杀了，他报名是阮英。哦，万岁，阮英远在苍云山平贼灭寇，他怎么能回朝杀人呢？皇兄，因为他酒醉回来的，带酒回来的啊，带酒酒后行凶。现在阮英在哪里？这一传旨把他押到御史台监狱了。哦，陛下，其中我看有错。哦，皇兄，你指的什么？哪里有错？万岁，想那阮英既然身为武状元，领人马领手下弟兄去平贼找国宝，咱们东京离藏军山有多远呢、200多里地。万岁，他在人夜之间能跑回来杀人？再说了，他和太监有什么仇恨呢？还望万岁你详细追查。皇兄，你有所不知啊，因为阮英乃是一个草莽之人，他脚程特别快，听说是他能会什么飞檐走壁，200多里地来来往往400多里地，那费啥事啊？来了把人杀了就走了呗。万岁，此话太荒谬，他为什么要杀冯公公？他认识冯公公吗？这个朕都不知道。可是冯公公的确死了。是啊，万岁，他为什么要杀他？这个姑还没查出来，正在准备这两天 审他，把这事儿问出来。嘿呀，万岁呀，依臣之见，阮英是冤枉的，其中另有人。哦，皇兄，你说其中另有人是谁？万岁，实不相瞒，这个杀冯公公的人是假阮英，他报阮英名字，此人已被唐铁牛给发现了。哦，唐铁牛，臣在，你把详详细细说了一遍。是，唐铁牛就把昨天在酒店吃酒遇见那个贾软英又跟踪到他的住处和他交手的事情说了一遍。哦，这么说你看见软英了？万岁，臣看的是真真切切，但是他左眼脚下有黑痣，这里与软英不同。皇上啊，当时没词儿了，沉吟不语。这时也蔡京过来了，啊，万岁，臣想说，你想说啥？臣想说，既然唐都尉发现贾软英，他为啥不把他抓住啊？啊，把他抓住，那不就是真相大白了吗？对呀，皇上一听言之有理。唐都尉，你看见贾软英为什么不把他抓住啊？万岁，因为贾软英武功高强，臣一个人实在难打，没抓住，让他跑了。嘿嘿嘿嘿，你这是分明是一派假话。你想，你打算给阮英做证人，你们都是那是弟兄啊，这能算吗？蔡京这一旁也六份儿，对，万岁，他和小八义弟兄那可是过命之交，这方面臣是知道的。八王一看太师蔡京在这里紧紧的盯着，万岁，我来给作证。啊，皇上一听八王给阮英作证，做什么证啊？皇兄，你做什么证？就是这个贾阮英也是杀公公那个贼人，我看见了。皇兄，你看见了？对，昨天晚上他夜入我南清宫，用刀逼着我，没有唐都尉，恐怕我这命都没了。八王把经过一说，哎呀，这皇上一听，看来真有这个贾远英啊，真是胆大之极呀。皇兄，那依你之见？万岁，依我之见，把甄阮英放出来，让他捉拿贾阮英，才能洗清他的罪名。这个嘛，皇上这一愣，众家文武官员都在看着，心中都在各想心事啊。看来八王爷给阮英作证也是个贤王啊，但是奸贼那边可就害怕了。阮英有八王做靠山，看来以后想害他恐怕要难呐。皇上没言语，八王爷看出来了，万岁，臣给阮英担保，如果说阮英他要是出来之后，你是怕他跑了是不是？你怕他跑了之后无处去抓他，这样 我给他

保作证，他以后要跑了，我愿意承担一切罪名。皇上一听，八王给阮英担保作证，那还有啥说的？文武百官都个个吃惊啊！哎呀，看来王爷出面，阮英那就能有希望出来了。嗯，好吧，既然皇兄给阮英担保，孤准本，这一句话好使了。众家小八义弟兄对八王那可真是感激不尽。唐铁牛在一旁多谢王家千岁，哎，不用谢、啊。一切事情都处理好了，皇上退朝，文武百官各回府中，八王也回去了。唐铁牛随着众家弟兄回到了状元府。哎呀，回状元府，他们又商量了一番，直接出来勾奔监牢，把阮英接回来。你想，不接阮英能行吗？因为皇上都下旨意了，把阮英接回来之后，阮英看见众位弟兄眼含痛泪，众位哥哥，多谢你们把我给救出来了。唐天牛说，哎呀，我说老爸呀，咱们感谢的感谢八王千岁呀，这次没有八王千岁谁也不好使啊，别说是咱们有没有证人，就有几个也不好使。八王一句话把你给放了，但是皇上又传旨了，必须把这个贾远江给抓住，一个月期限。这还得费劲呐、啊！这贾远英武功高强，我是会过的。是啊，我就知道，看来我阮英时运太衰败了，时运不治啊，步步有坎儿。哎，老爸呀，这个坎儿过去，那就能好了啊！别心灰，放心吧。这时也周顺从旁边拿过一封书信，老爸呀，看看这封书信。阮英接将过来一看，哎呀，哦，原来这封信是铁茶山铁飞龙写来的，就上次周顺看的那封信。阮英看完之后把信放到一边，五哥，我的事情还没有洗清，我的仇人还没抓着，我焉能想我自己终身大事啊？小弟在想，先把我的仇人抓住，绳之以法，到那时我心也就安了，我再去处理我自己的终身大事，也不晚呐。嗯。老爸呀，你先公而后私，值得我们钦佩。好，就这么定。那么明天打算干什么呢？说明天干啥？明天就寻找贼人。他们在这里商量，可是就在此时节，外边厢有人腾腾腾腾进来报，启禀状元得知。哦，启报何事？外边厢来了一人，他口口声声要见众位，有话要说。哦，谁？他说他是姓铁。哦，周景龙一听明白了，急忙派尉迟骁到外边去迎接他的大舅哥。谁来了？铁茶山大寨主那位铁飞龙。在外边呐，大嗓门喊着还，哎呀，快让我进去吧！现在我有急事，我要对你们状元说。尉迟骁来到外边一看，你嚷嚷什么？嘿嘿，哎呀，这妹妹，你倒好吧？状元说了，别在这外边吵吵嚷嚷。

0: 嗓门，恐怕被官府人什么人知道，到那时又查这事了。
1: 你这种性格多嫩，就不能改改吗？哎呀，那改啥，我是占山为王的，我就这种性格，你看就不说还好点，一说他把占山为王的话说出来了。哎呀大哥，你还别说了，你看那过路人要听见把你抓到官府，会连累我们状元的啊。那好，我不说，我不说。他把嘴捂上了，随着玉宇春宵来到里边，见到周顺在上面坐着，插手施礼。哈哈哈！哎呀，我铁飞龙拜见状元啊，给你有礼了。大哥啊，不必行礼，一旁坐下，看茶。
0: 铁飞龙坐下了，有人献上茶来，周顺就问：“大哥呀，你可不要喊嚷啊！你这占山为王的，要是被别人听见，都说我勾引你们山上之人，我可有罪呀！咱们都得逃不了这个责任。是吗？还这个说法呢？我就不说了，我不说我是占山为王的。你还又说出来了。”玉春宵瞪他一眼，瞪他一眼呢，他也不许乎。
2: 周顺就问：“大哥，你这次来有事吗？”
1: 啊，有事啊，是这么回事。前两天我命人给你送信，
0: 你可收到了？啊，收到了，我没有时间给你回信。
1: 是啊，没有时间回信，这不，哎，
0: 你派人就行了呗。
1: 啊，我派什么人？你不派人去到我们铁茶山，
0: 把那位刘小姐接到你们状元府和阮英拜堂成亲吗？
1: 哦，这句话不单周景龙发愣，在座的众弟兄都是
0: 发愣啊，看着铁飞龙。
1: 玉池萧说：“大哥，你说什么呢？我们哪派人呢？”哎，我说状元，你没派人去啊？阮英过来了。
2: 大哥，到底怎么回事？谁去了？谁把他接走的？
1: 这个人，我想想啊，他叫什么名字？哦，他叫陈鹏。一听说陈鹏，旁边像花云平，
0: 这脸可又变色了。状元，看来陈鹏可不是什么好人呐，他能打冒之去把刘小姐娶来啊，
1: 说是娶到状元府，这其中定有隐情，有诈。阮英说：“大哥，你详详细细说。”这位铁飞龙喝了一口茶，是这么回事儿。
2: 那你们说，姑娘刘小姐没到你们状元府？
1: 没有啊。哎，这就不对了。原来呀，这位铁飞龙在山上正等候周顺的回信呢，
0: 信没来。这一天来到陈鹏，陈鹏啊，来到山上见到铁飞龙，自我介绍，他说他是花云亭的大舅哥，说是周顺让他来接姑娘到状元府与阮英拜堂。
2: 那谁不信呢？铁飞龙能不信吗？
0: 很高兴，姑娘刘小姐也很高兴。这刘秀香啊，
1: 因为多年没看到阮英了，这次是奉他爹的命令，奉他爹之命，让他到状元府和阮英成亲。今天来了陈鹏来接他，那能不喜欢吗？就这样，他坐上小轿，
0: 铁飞龙也跟着，一路之上勾奔东京汴梁。往前正走之时，前边呢
1: 就来到一个住处，一个店房。铁飞龙说：“天黑了，咱们今天在这里住一晚。”哪成想住这一晚就出了大事。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蔚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海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饱尝且走，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2: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2: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1: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2: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1: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3: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4: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损友敬而远，益友近而亲，结交则得意，不论富与贫。君子淡如水，岁久积于真，小人甜如蜜，转眼成仇人。上回书说到了，在状元府内，阮英啊已经出狱了，他们正在商量怎么去捉假阮英，可是又来了铁茶山大寨主铁飞龙，给送信来了。送什么信呢？因为他们已经啊把姑娘刘秀香送到状元府来，可是他不知道是真是假呀。当他来到状元府一问，没那个事儿啊，这怎么回事啊？当时阮英、周景龙等人都是不解其中之意。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派人去接姑娘。铁飞龙说，你们派陈鹏赶着花鼓的小轿车去接的姑娘，所以说我也随来了。哎呀，哪有这事啊？你好好说，从头至尾说。原来也是这么回事。周景龙把这封信送出之后，还没等到呢，就有人赶着花鼓的小轿车就到铁茶山，说明要把姑娘接到状元府与阮英拜堂成亲。这是谁呀？正是陈鹏。铁飞龙不认识的，但是互相介绍。啊，铁飞龙说前两天来信说不用把姑娘送那儿，说暂时没时间让她待在我这山上，可是又变化了。是啊，哎呀，是 我们的状元呢特别着急，害怕姑娘在此啊很孤单，把她接到状元府，夫妻完婚啊，成其好事，也是了却一桩大事啊。哦，这么回事，姑娘刘秀香也感觉在这呆着确实不便，也恨不得立刻到状元府见到阮英。刘秀香乃是梁山好汉赤发鬼刘唐的姑娘，她和阮英从小定的娃娃亲，因此上铁飞龙要跟着姑娘收拾收拾，就随他车就离开了铁茶山。一路之上他心中想念阮英啊，多少年没见到了，不知现在怎么样。行走之间在城外天都已黑了，没进得城来，就住在了张家集有那么一个客店之中。在这客房里头啊，这天晚上这陈鹏啊就和铁飞龙喝酒。哎呀铁大哥，听说你酒量不错呀，今天咱们弟兄初次见面也是三生有幸，没别的，咱们今天好好喝几杯，明天就进城到状元府。哎呀要他们夫妻完婚，咱们也都是高兴啊。啊那是自然，喝。要了几个菜，要了两壶酒，喝。陈鹏没咋地，铁飞龙喝多了。铁飞龙这一觉醒来天光大亮。嗯，人哪去了？他起来一看人都没有了，一问伙计，伙计说他们早走了，说是不要惊动你，他们到状元府去等你。嘿，好小子，你不叫我一起去多好啊。就这样铁飞龙离开了张家集，这才赶奔状元府。他进城来到状元府，见到阮英等人就把他前后话说了。哎呀，花云平站起身来，大哥呀，你可知道那陈鹏是什么样的人吗？啊，这我不知道啊，我就听他说是花都尉的大舅哥。旁边像尉迟骁啊把眼一瞪，你呀做事就这么莽撞，你也不打听打听啊，那陈鹏是什么样的人我哪知道啊。周氏说别埋怨了，埋怨也是无用，咱们必须找啊，现在是早晨，因为这伙人可能把姑娘劫到别墅去，有目的的。唐铁牛过来了，这不是明摆着吗？一定是那伙贼人呐，得知阮英的未婚妻，把他劫到那里，指不定啊和假阮英拜堂成亲呐。嗨，到哪里去找啊？他这一说，阮英可挂不住了。哎呀，这怎么办？嘿，猴啊，怎么办？哎呀，要是到今天晚上把你的未婚妻找不回来，人家拜堂入洞房，你就啊看着你戴绿帽子吧。哎呀，这阮英可不爱听了，三哥想办法把他找回来。想什么办法？周景龙就问铁飞龙，你来时从哪门进来的？啊、哦，我来时走西门。嗯，众位你们到那里去打听打听，打听打听有没有一个花轱辘小轿车。他问铁飞龙什么样的马啊？我想想什么样的马，花轱辘轿车驾辕那匹马是白嘴巴，周围都是用兰花布的布围子。嗯，好，去打听吧。阮英带着唐铁牛等众弟兄直接勾奔西城门。当来到西城门，这一打听，问把门的，你们早晨 看见有没有一伙人赶着花葫芦小轿车，那马是白嘴巴啊，花兰花布围子围着轿车，看见没有？能有个七八个人。把门的门军上下看了看众位，摇头没看见。从早晨到现在一直没有这样的人。哎呀，到哪里去找啊？唐铁牛说，哎，阮英，怎么到城外张家集，到他们住那个店房去问问。铁飞龙，你知道是哪个店房吗？哎，这我知道，我都记得呢，头前带路。就这样，铁飞龙带众人赶奔张家集这个王家店。来到王家店，伙计一看，哎呀，客官你又回来了啊！我回来是问点事儿。旁边厢阮英过来了，伙计，你们昨天住店那伙人，他们是包几点走的？啥时候走的？哎呀，这个是他们天没亮就走了，他们奔哪里去了？他们是奔哪个方向？旁边有一个伙计，哎，我看见了，奔京城那个道路去的。蕊英说，你们可曾看真切？千真万确啊，因为我去关门，所以说我非常注意。阮英打听明白，这伙人一定是奔京城来了。但是奔京城，他们到京城能到哪里去呢？而且在大路两旁还有岔路啊。这岔路，你知道他是岔哪条道去了？回去吧，众人就回来了。走到岔路口这块儿，看了看这边，看了看那边。三哥，你说他们奔哪条路去？这个我也说不准呢。哎呀，这怎么办呢？阮英啊，也挺闹心，自己事儿还没办完，又出现这事儿，多闹心呢。这时也，哎呀，天哪，都到四时了。阮英说：“咱们回去吧。”别找了，他们从西门又进城里，往前正走之时，前边在一个店房门前有一人把他喊住了，那不是阮英吗？阮英等人止住脚步一看，哦，见前边站着一个小伙子，20多岁，扎金戴在头上，身穿青色的绑身靠袄。这仔细一看，也认识，这不雷霆吗？啊，原来是雷大哥，你在这里呢？这不是我家吗？这是你家，可不是吗？上面有大牌子，千里大车店。我兄弟，你们这一大早是干什么去了？阮英啊，他不好意思说去找他的媳妇啊，恐怕人家笑话啊。大哥，我们没什么事儿，出外头啊就办点事儿。哦，雷霆上下打量打量他。你们真没啥事儿吗？啊，没啥事儿啊，老人家可在家，我爹呀出外访友去了，走3天了，这不我朝天在家没事就管账啊，料理家务。众位没什么事儿，进来坐坐吧。阮英本想不去坐，因为呀他着急呀。我说兄弟啊，你就不想打听打听什么事儿吗？哎呦，阮英一听这话里有话呀，大哥，打听什么事儿？嗨，你进来，我有话问你。阮英随着雷霆进到里边，来到待客厅坐下，有人献上茶来。雷霆把茶水倒上，喝口茶水，然后再说。 大哥，你想有什么事儿和我说吗？我来问你，你们是不是找人呐？哎呦，阮英、唐铁牛一听都是一愣。大哥，你发现什么了吗？嗨，你要不和我说实话，那我就不告诉你们。阮英一想，别瞒着了。大哥，实不相瞒，我是出来呀，找我的未婚妻刘秀香，不知道被什么人给接走了。这不，我们一大早出来就打听这事儿，也没有个下落。啊，要是这样说，我倒能给你提个线索。大哥，你提什么线索？这不，今早晨呢，很早我就起来到李佳琦去骑站，哎，正往前走之时，我就碰见了一伙人。啊，你碰见什么人了？什么人我都不认识，可是我认识一个人呢。谁？陈鹏。你看见陈鹏了？
11: 对呀，
10: 陈鹏就在那里。我和他说了几句话，他问我，嘿，你帮着官府平灭山寨，你也没得官做个？我说了，做什么官？现在回家和我爹经管店房呢。我就问他，陈大哥，你没当官吗？他说，我还能当官？我说了，你妹妹不是在小八义那里吗？你没归顺他们吗？他说，各走各的路，就这么几句话。我又问他，这是干什么的？他说，是接亲的。我又问他，给谁接亲？他说，给阮英接亲。我就一愣，哎呀，我就心想，阮英要结婚了，他冲我这么一笑，嘿嘿，贤弟呀，等着看热闹吧。说完他们走了。
11: 哦，阮英说，你可看见他们往哪里去了吗？
10: 看见了，奔岔道直接往前去。你可知道往前去是什么地方吗？
11: 我不知道。
10: 前边呢是西园，你知道西园是谁的吗？那西园就是蔡京蔡太师的一个大别墅。
11: 哦，
10: 阮英一听原来如此，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多谢大哥，多谢你呀。今天要没有你这个信息，恐怕我们还在四处寻找，得耽误时间，误了大事啊。
11: 大哥，我们就要走了，赶奔西园前去找人。
10: 哎呀，兄弟呀，你先不要着急，你可知道西园有多大吗？西园很大呀，那里边我在想一定还有其他人，
11: 就你们几个到那里恐怕不是对手。
10: 大哥你言之有理，好，告辞。阮英、唐铁牛等人回到了状元府，就把事情对周顺一说。
11: 哎呀，周顺一听，那里边贼一定不少，这么着，
10: 咱们准备准备，准备500军兵，得带人去，要不然他们贼人那么多啊，你不一定把他们捉住。另外，那个贾阮英也一定在那里边，那小子武功不错啊，咱们这里能有谁能敌住他呀？阮英说，是啊，
11: 咱们立刻就从兵部调来500军兵，
10: 他们都一切准备好了，有唐铁牛、阮英、花云平、石长青，他们还有另外几个人带领人马就勾奔西河桥，就勾奔西园而来。一路之上，阮英想啊，秀兴啊，你可千万千万别出事啊，我来找你来了。当他们来到西桥这边呢，西园这边是一个汴河桥，这个汴河桥啊是从京城里流淌出来的一条河，流到城外，城外延续到延续有河身，河身上有一座桥，正在大道当中。官兵们往前行走，走到前边，那伙人马呀，前队止住脚步，止住脚步不走了。嗯，阮英不知道怎么回事，急忙过来就问：“发生什么事了？”启禀武状元得知，前边汴河桥上现在有娘娘的銮驾，她的凤驾在这里挡住去路。哦，娘娘凤驾在这里，阮英不知道咋回事了，和唐铁牛急忙来到桥这边一看，果真是西宫娘娘蔡金花在墙上休息呢，宫娥才女、太监都在这呢，另外还有差人。那他们可就不敢进了，因为是娘娘嘛，皇上的爱妃，可以说是宠妃。说娘娘为什么在这里呀？书中暗表，蔡京直到这假阮英把真阮英的未婚妻接到西园，他就想，万一被小八义弟兄知道了，小八义弟兄一定要到西园去找他们，要那样这不就前功尽弃了吗？他为了报复阮英，蔡京想了一个办法，就找到他的女儿蔡金花给帮忙，说明了来意。蔡金花一听，爹呀，这事儿让我去出头去办这事儿，哎呀，孩子，当人了，这没人时叫孩子，那你当人面，那是娘娘，女儿啊。你今天就得帮爹爹我一把吧，爹爹，我怎么帮你？你就在汴河桥上边挡住小八义弟兄，不让他过桥到西园，等到天黑以后，到了明天就万事大吉了。当然了，他不能把这真情实话和他女儿说，他说啥呢？说因为阮英他们呢正在抓他的朋友，他朋友就在西园住呢，说明天我的朋友啊就都离开那里了，你就帮爹爹一把吧。就这样，蔡金花答应他爹了，坐着凤辇带着宫娥太监就来到了西园。他来挺早，在这里呀溜达一圈，然后就到汴河桥上边往那一坐啊，在这辇停住，他在辇里坐着，其他宫娥才女都在两旁啊，桥两边往下看水啊，在那里的待着，就是为了挡住阮英啊。这回阮英唐铁牛来了，唐铁牛尬又尬一点，看见娘娘在这里坐着你不动，居心不良啊，莫非说她是受了什么人的唆使？那还用说吗？一定是蔡京的指使啊，他知道 到西园，这里是必经之路啊。

0: 唐天佑暗骂小金飞呀，咱惹不起。猴儿，咱们先等等，等他走了咱们再进去。只有等了，唐铁牛和阮莹在这里就等着，怎么左等右等，这小奸妃也没有走去的意思。唐铁牛一条计策上了心间，好啊，我今天让你走，你不走也得走，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尊，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0: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1: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1: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1: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1: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0: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是憧憬名车名表，还是期盼内心的纯净？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当奢侈一词与品牌相连，它只是有形的物质，它的与众不同呈现的不仅是超高的价格，还有对生活本质的漠视。当奢侈与心灵相关，则是无形的财富。心灵体验可以比天空还辽阔，比大海更深邃，因为这种体验无法用价格来衡量。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而是一次灵魂的修炼。同样一个词，可以庸俗，也能够高尚。美好心灵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 6点 耀都新闻联播重播， 6点30分 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点 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7点30分 村村通广播早间版， 7点40分 正风航风热线， 8点30分 乔城之声重播， 8点40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9点整 882私讯排行榜， 11点05分 走进农家重播， 11点40分 乔城之声， 12点 村村通广播午间版， 13点05分 正风航风热线重播， 14点05分 耀都时空重播， 15点整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 16点30分 村村通广播晚间版， 17点 清风播报， 17点30分 乔城之声， 17点40分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 18点 耀都新闻联播， 18点30分 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9点 正风航风热线重播， 19点37分 乔城之声重播， 20点 耀都新闻联播重播， 21点30分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 22点 882经典排行榜， 23点25分 全天播音结束。
1: 我们吃农业科技智囊团， 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 北斗导航种田， 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 种了几百亩薰衣草， 用精油先加工技术， 带领乡亲们致富， 家乡把我养大， 我把家乡变美。
2: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3: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4: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 来，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4: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4: 新农村，
5: 新农民，
4: 新希望。

0: 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北京时间6点整。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1: 博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博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恪守

0: 和温暖，并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1: 前锋月实地走访重点企业，现场办公助企纾困，调研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并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我市多个万企兴万村案例获评全省优秀，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走访慰问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今年百岁高龄的老党员李传举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担架队，在战火中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李传举家中，秦凤玉与老人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倾听老人讲述峥嵘岁月中的奋斗故事，希望他坚守优良作风，继续发光发热，争做银发先锋。秦凤玉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传承好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年轻一代，更续红色血脉，永葆干事热情。严朝慧老人今年83岁，在村党组织书记等岗位上奉献了42年。近些年因患病，生活较为困难。秦凤玉来到严朝慧家中，详细询问家庭收入、看病就医及日常生活起居等，鼓励他坚定信心、乐观生活、保重身体，叮嘱有关部门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生活困难党员的帮扶工作，以及帮助他们解决积难筹盼问题，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慰问中，秦凤玉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要时刻把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常态化开展走访关爱活动，精准掌握他们的生活、就医等实际需求，主动靠前服务，切实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克服艰难险阻，勇于创先争优，凝聚奋进力量，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慰问。
1: 本台消息，6月26号，市委书记秦凤玉赴亳州高新区亳吴现代产业园区开展房企入村实地走访重点企业，现场办公助企纾困，调研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并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用心用情解决企业困难，大力推动非公企业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是我市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秦凤玉走进中恒天汽车集团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等情况，鼓励企业坚定信心，加强技术创新，扩大赛博生产布局，对企业用工缺口、人才引进难等问题，秦凤玉现场安排相关部门跟踪服务，拿出务实办法，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到位，推动中医药及大健康产品走出去，是市委市政府重点布局的大文章。在嘉宏健康1688选品中心，秦凤玉认真听取企业数字化运营模式介绍，实地查看展厅布局与产品展示。他强调，要坚持数字赋能，强化平台思维，依托线上线下融合运营体系，畅通产销链路，拓宽销售渠道，助推亳州优质特色产品走向全球大市场。圣安堂药业是一家集种植、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中药企业。秦凤玉细致了解企业党建、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叮嘱企业加强党组织规范化建设，严守质量安全底线，不断延伸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做大做强特色品牌，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调研中，秦凤玉强调，要加快推进工业强势步伐，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

0: 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招引落地更多优质项目，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深做实六找一接、房企入村等工作，真心实意帮助企业，让各类主体赛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促进企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强化组织覆盖，健全服务体系，推动党员在技术攻关、生产一线当先锋，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调研。
1: 校园食品安全连着千家万户，亳州交控集团所属的亳书集团发挥国企优势，打造数字食配平台，以数字化手段实现食材从田间到校园全流程封闭管控，降成本、强溯源、护安全，依托智慧监管守护辖区6.5万名师生舌尖上的安全。请听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田小田发回的报道。
2: 孩子吃得好不好、安不安全，是咱们每个家长最关心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亳书集团数智食配仓储中心，实地来看一看咱们亳州校园食材的安全密码。
1: 凌晨5点半，亳书集团数智食配仓储中心已是一片繁忙景象，工作人员有序分拣搬运各类生鲜食材，加紧备货装车。为从源头守住校园食品安全关口，亳书集团组建专属专业质检团队，建立常态化食材抽检机制，每日对所有入库食材开展全方位安全检测，严把食材准入第一关。亳书集团食品安全部质检员王子祥：
3: 食材入库需经过双重查验，资质不全、检测不达标的货品一律不予入库。目前我们拥有5项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可开展32项食材安全检测。
1: 作为亳州高新区公办校园专属国有食材配送服务商，仓储中心服务城区50所公办学校，汇集师生约6.5万人。这里每日食材出入库体量稳定可观，为保证新鲜食材准时送达校园，保障师生早餐供应，亳书集团配置32台专属配送车辆，组建专业化配送队伍，搭建高效稳定的校园食材配送体系，确保各类食材清晨准时配送至各中小学、幼儿园。亳书集团市场部负责人孙乔乔：
4: 我们所有配送车辆统一接入平台管理，车内配备远程定位、高清监控、冷链温控设备，我们工作人员在后台可随时查看车辆位置、行驶轨迹、车厢温度、全程运输录像，支持随时回看，有效规避运输途中的交叉污染、温度不达标等隐患。
2: 像我手里拿的这份胡萝卜呢，它也有一个专属身份证，扫一扫上面的2维码，产地检测报告、运输轨迹全部都可以看得到，从源头到餐桌真正实现了全程透明。
1: 亳州市第10幼儿园后勤主任张妍妍：
5: 食品安全是学校管理重中之重，以往依靠纸质台账管理食材，核查流程繁琐，出现安全隐患很难快速溯源，如今依托数字食配平台，全流程信息一目了然，问题食材能够精准锁定批次，快速处置，切实为师生饮食安全筑牢防护墙。
1: 从田间源头采购、仓储质检分拣，到全程冷链运输、校园终端配送，亳书集团依托自主搭建的数智食配平台，构建起全链条可视化的食品安全管控体系。该平台中控大屏实时更新展示食材全链条运行数据、供应商资质、各校采购订单、仓储实时库存、食材分拣进度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全程操作自动留痕、云端存档，实现食材管控全流程公开透明，有效规避人工监管盲区，补齐传统食品安全管理短板。亳书集团办公室主任王猛：
6: 我们的食材采购采用线上竞价的模式，省下的食材每周比价，米面粮油等表品每月进行比价，系统自动对比各家供货商的报价，采购过程规范可追溯，同时平台自动汇总各学校的订单，智能匹配库存，线上完成供需双向对账，大幅减少人工统计的误差。
1: 这套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数字化平台，在严守校园食品安全底线的同时，也带来惠民助农的综合效益。平台全部选用本地供应商食材，年度本地农产品直采金额2675万元，长期合作10家本土食品企业，15个标准化蔬菜基地，年均采购肉类1000吨，蔬菜1800吨。博蔬集团总经理助理薛继霞。
7: 我们将稳步推进平台二期三期迭代升级，持续优化全链条溯源、智慧仓储、智能收获、明厨亮灶、联动等核心功能，打通配送端、学校端、监管端多方数据壁垒，构建教育、市场监管、学校、家长、企业多方协同共管的校园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以数字化管控手段筑牢全市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0: 本台记者张海，立新台记者黄岩报道。连日来，立新县人力资源市场开展专场直播带岗活动，依托官方网络平台云端送岗，精准搭建企业用工群众求职的高效对接桥梁，让就业服务触手可及，破解企业招工难、群众求职难双向问题。
2: 这里是立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方抖音直播平台。那今天呢，和大家去介绍的也是我们的一个用工类的信息汇总。
0: 直播活动现场，立新县人力资源市场工作人员化身岗位推荐官，细致介绍企业薪资待遇、岗位要求、发展前景，实时在线解答网友关心的岗位技能、就业补贴、面试流程等热点问题。群众足不出户即可找岗位、投简历、约面试。在职员工付丽珍：
8: 一开始听朋友讲这边开个新厂，后来又翻那个小视频看到了，我就过来看一下子。年前开工就过来了，一直干到现在，我感觉还可以。原来就是找工作到处找，现在就是发发小视频很方便了。现在
0: 主播结合县域产业特色，分类推送优质就业岗位，直观清晰的岗位介绍，公开透明的薪资福利，让求职信息一目了然，提升了岗位匹配精准度。安徽联耀制造服饰有限公司人事专员杨默涵：
9: 以前线下招聘覆盖面比较窄，很难招到合适的工人，现在通过直观展示了车间及工作环境，能吸引大量本地及在外返乡求职者咨询。这种专场直播呢，我们共收到了简历200余份，有效填补了生产线用工缺口。
0: 据了解，今年以来，立新县直播岗位信息涵盖普工、技术操作工、行政文员、电商运营等400余个工种，重点帮扶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稳定就业。创新的数字化招聘模式，有效缓解了县域企业用工短缺问题。接地气的直播招聘、公开透明的岗位信息，实实在在帮助求职者在家门口稳定就业。立新县人力资源市场工作人员马月月：
2: 今年以来，我县累计开展各类线上直播招聘119场，累计释放就业岗位14355个，相比线下招聘会，匹配量更大幅度提升。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专场直播带岗、入企探厂直播，拓展线上就业服务渠道。
0: 接下来，立新县持续健全直播带岗加线下招聘加入企服务三位一体就业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线上公益招聘，开放人力资源市场线下服务窗口，全方位多渠道保障群众就业、企业用工，全力稳定就业基本盘。
1: 中国共产党蒙城县第14次代表大会召开，蒙城县第13次党代会以来，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个百亿元台阶，年均增长6.1%，全省位次上升到13位，前进第4位。全县主导产业产值占比提升10个百分点，规模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以上。今后5年，蒙城县主要发展目标是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总量冲刺8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7.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左右，服务业增加值达440亿元以上，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0: 本台记者董坤燕、杜文栋报道。这几天，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师生来博开展4天实践调研，他们第一站就来到中药材交易市场，近距离感受咱们药都的特色产业。早上8点半，北大师生走进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 市场里药材琳琅满目，客商往来不断，大家边走边问，仔细打听药材售卖、流通、线上销售等情况，亲眼见识亳州全国最大中药材交易市场的规模。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0: 学生庄子路。
1: 之前只在书上看到过中医药相关内容，今天过来看到的规模特别震撼。这些中药材产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真实的调研素材。
0: 看完药材市场，一行人又前往养生会客厅参观大健康产业。工作人员介绍亳州从药材售卖延伸到康养产业的发展模式，师生现场体验各类养生产品。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带队教师周梦瑶。
2: 亳州呢，中医药历史悠久，产业链非常完备。那么我们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次实地实践，能够了解产业发展的真实状况，结合我们自身的专业，为亳州的产业发展提供一些切实的意见和建议。
0: 一上午实地走访，让北大师生充分了解亳州中医药产业优势。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一共四天，后面他们还会参观亳州景区古景集团饮片加工厂，走进亳州二中上思政课，召开人才交流座谈会。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工作人员梁义阳。
3: 我们连续多年对接北大开展实践活动，特意安排中医药、康养企业这类本土特色点位，让年轻人真切了解亳州优势产业，既让北大学子熟悉亳州，也依靠他们的专业眼光为中医药、白酒产业发展建言献策，搭建校企合作桥梁，吸引更多青年来亳干吃创业。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全市三夏抢收抢种任务全面收官，三夏生产进入种后集管阶段。今年全市夏种任务655.21万亩，其中玉米419.15万亩，大豆209.74万亩。我市将坚持种后集管，分月制定田管意见，及时发布伤情病虫情信息，重点指导落实查苗补缺、除草、病虫害防控等关键技术，全力护航秋粮丰产。
0: 2025年度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优秀案例揭晓，我市五个项目一个协会获评优秀案例。桂阳县网商协会获评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机构类优秀案例。新浩翔食品肉牛全产业链项目、安徽宝城智慧农业智慧菌菇农业产业园项目、贵阳百事通郭珍鲜项目等获评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项目类优秀案例。截至目前，我市已获全省万企兴万村行动机构类优秀案例3个，项目类优秀案例19个。蒙城县乔城区先后获评全省万企兴万村行动区域类优秀案例，位居全省前列。
5: 乔城区2026年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中教师岗位计划共35名，招聘对象为符合招聘岗位条件并具有国家承认学历学位的应历届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且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报名网站：乔城区教育局网上报名系统。报名时间6月28号8点至7月3号18点，0558552314。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秦风玉走访慰问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0: 秦风玉实地走访重点企业，现场办公助企纾困，调研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并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
5: 我市多个万企兴万村案例获评全省优秀。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0: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9: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一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2: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 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4: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可能做好更多贡献。
15: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3: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6: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3: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7: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3: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8: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3: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9: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20: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21: 下午5:30，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20: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21: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20: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22: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21: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20: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23: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24: 对，对，
23: 还有我们
24: 哪怕是六年。
21: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 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20: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总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22: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21: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她最爱的三尺讲台，但她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20: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4: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9: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4: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皿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9: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4: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5: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 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相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相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6: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5: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7: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5: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开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0: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8: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10: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8: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斌联系了2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11: 起重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重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8: 蒋王斌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12: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接下来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邮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

0: 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不入党初心。本台今起推出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
1: 今年以来，轨道上的安徽建设加快推进。前五个月，安徽铁路投资同比增长39.9%。
0: 从传统建房到科技住家，安徽各地不断创新好材料，造就好房子，为百姓铸就美好生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0: 应用场景对于科技成果来说，是新技术、新产品示范推广应用的市场载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当前，安徽正通过谋划重大场景项目、创新应用场景供给，深度融合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催生更多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安徽台报道。
1: 记者来到北京理工合肥无人智能装备研究院时，这里的研发工程师正在对一台无人机智能集群作业车进行技术调试。北京千方创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建峰。
2: 合肥作为这个国内低空产业方面的这个试点城市之一吧，各方面是走在全国前面的。想不我们多年来在各种应用场景积累的这种工程的经验技术引到合肥来，实现一个双向奔赴。
1: 千方科技用数据规划飞行路线的能力并非凭空而来，它需要一个愿意开放场景、提供数据、容忍试错的城市。这正是合肥在做的事，为好产品找好场景，为好场景配好产品。不久前，合肥发布了公共数据首批应用场景清单，从金融信贷风控到交通车路协同，从医疗科研数据共享到低空空域管理开放，覆盖民生保障、产业升级、城市治理等七大领域，搭建起一个让技术找得到用武之地的创新生态。合肥市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总会计师韩平。
3: 依托标准化全流程运营体系，为各合伙人企业提供场景的精准对接、专业技术支撑等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切实降低企业参与的门槛，解决落地难题。
1: 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快构建应用场景和生态体系，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安徽聚焦新领域新赛道，在全国较早出台了构建全省应用场景一体化大市场行动方案2023至2025年，成立了全国首个城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并建立三张清单工作机制，为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培育开放特色场景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在蚌埠高新区的安徽红尘光电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块块大尺寸智能显示面板陆续下线。作为本土新型显示龙头企业，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交互黑板、智慧教育显示面板已成为当地中小学智慧课堂的核心设备。安徽红尘光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辉。
4: 蚌埠拥有全国领先的智慧教育应用场景，目前全市中小学正在全面推广智慧教室的改造项目。如此庞大的应用市场，也给我们本土产品提供了绝佳的实验迭代和推广平台。
1: 锚定场景驱动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核心目标，安徽紧扣1188产业布局，精准链接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构建多层次应用场景矩阵。目前已经在合肥洛港公园建成了全球首个覆盖12.7平方公里的全空间无人体系示范场景，推动 AI 加场景机会超300项，带动研发行业大模型77个，全省2.3万家规上企业实现数字化改造，占比达93.37%。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单元。
5: 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等行业为引领，建成驱动产业系统化迭代升级的行业集成式场景，以远程医疗、无人配送、沉浸式文旅等新业态为突破点，推出一批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高价值小切口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安徽场景中实现价值跃升。
1: 6月27号， 我国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发取得

0: 重大突破，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研制成功，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安徽台报道。
1: 研制成功的两套磁体分别是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和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其中环向场磁体是聚变堆最重要的超导部件之一，它可以在聚变装置运行过程中构建一个环向磁场，用来约束上密度的高温等离子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研究员戴超：
2: 未来的聚变装置里面，我们有16个这样的 TF 线圈，它成环以后呢，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的环向磁场，就像一个磁笼子一样，把我们的等离子体约束在这个磁笼子里面。
1: 这套磁体是目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长21米，重582吨。项目团队历时6年攻关，全链条实现100%国产化。累计申请授权专利47项，制定标准14项，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武玉：
3: 目前在建的最大的聚变装置是伊特，建在法国。那我们这个 TF 线圈呢，它的参数呢比伊特的参数还要高，总的储能是它的3倍，在等离子体中心产生的磁场可以到6.5特斯拉，完全满足将来就是发电的发电力的需求。
1: 同期，另一套用于感应和驱动等离子体电流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其关键指标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人造太阳从实验走向应用进一步筑牢关键工程基础。
0: 入党那一刻，从小电极点燃革命星火，到大别山更续红色血脉，一代代江淮儿女向着党旗许下滚烫誓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安徽台全省新闻联播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寻访全省各行各业老中青党员，回望珍贵瞬间，讲述入党故事，感悟入党初心。请听报道。
4: 王于昌，宿州市萧县源百货公司退休干部，1936年2月生，1964年7月入党。7.1前夕，记者在宿州市萧县见到了今年已经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先后在1963年、1964年两次击落U-2高空侦察机，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凭借卓越战绩，王于昌荣立个人一等功，也在这个关键时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宿州市萧县原百货公司退休干部王于昌：
5: 我是1964年在我们红云入党，入党的时候我们正好是大跃儿时期，加入党的组织就那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印象最盼望的人间到来了，心情特别特别高兴，其他的话永远给咱走。
4: 1973年，王于昌转业回乡，成为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他将所有的荣誉和照片锁在箱底，扎根平凡岗位，踏实耕耘，勤学苦练，收获本领。每天拿把尺子反复练习量步手法，结合笔算和心算一起练，被同事们称作快手神算。几十年来，街坊邻居都敬重王于昌是个干干净净的老实人，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大家只知他是百货公司的退休干部，却不知他曾立过赫赫战功。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宿州市萧县原百货公司退休干部王于昌：
5: 我是一块砖，当年往哪干我就往哪干，在部队拿了100块，带着个拿20块多钱，白天劳动，晚上营业，劳动干啥呢？拉石头，修自己修路，啥我都是第一，那事儿我都是领着大家干的。党的需要个人资源，我一直是钻研，就是坚持这个东西。
4: 一段誓词一生追随，一瞬心动终身信仰。不同年代不同岗位的党员在举起右手宣誓的瞬间，便把忠诚与担当刻进生命。六安市金寨县梅山镇党员梁修珍：
6: 我已经八零年入党的，当年入党我们厂的是过去三千多人，就是我一个女党员。入党的前一天晚上，我激动的一夜都没睡着觉。党员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亲历练的责任。
4: 大国工匠、淮北矿业集团生产装备分公司高级技师王忠才：
7: 2004年，我先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心里就认定，党员是重在前、扛重担的人。等了7年，2011年夏天，当我郑重的举起右拳宣誓的那一刻，心里非常的笃定，对党忠诚，就是坚守好自己的岗位。
4: 全国优秀教师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汪洋：
8: 我的入党这个申请书里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深啊，就是我愿意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啊，扎根乡村，潜心育人，把自己的毕生心血都奉献在自己热爱的教育岗位上。
4: 中国好人滁州市莱安县半塔镇文化志愿者王祖道：
9: 我是1996年入党的，党龄呢已经将近30年，当我每一次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时，我总是那样的兴潮澎湃。站在这片热土上，作为一名老党员，继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让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
4: 安徽北方华新质感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设计师刘孝奇：
10: 当年入党是被身边党员同志的事迹深深感染，入党后面对技术难题，是共产党员不怕困难坚持到底的信念在支持我，立志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
1: 今年以来，轨道上的安徽建设加快推进，安徽铁路投资不断加码，区域路网不断加密，一批重点工程频频告捷，一条条快速通道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请听报道。
11: 近日，记者在宁淮城际铁路站前三标的建设现场看到，一座架梁机正在架设该标段的最后一孔箱梁。它长32米，重达450吨，在精准到达指定位置后，标志着全线1043孔箱梁全部架设完成，接下来将全面转入无闸轨道铺设和四电施工阶段。据了解，宁淮城际铁路跨越皖苏两省，是长三角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线路全长约179公里，共设6座车站，设计速度为350公里每小时。其中安徽段建设总里程约45公里，投资约71亿元。随着最后一孔箱梁架设完成，安徽段全线架梁作业圆满收官。中国铁建大桥局宁淮城际铁路站前三标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齐彦波：
12: 下边呢就是一些上部的这个桥面性施工和其他的一些附属工程，整个工程呢已经完成了85%左右，计划呢是明年的10月份左右试运行。这条铁路运行以后，彻底改变了天长是没有铁路这个历史了。
11: 宁淮城际铁路建设正酣，沪宁河高铁现场同样捷报频传。经过日复一日坚守，全线控制性工程滁州站站房迎来屋盖钢结构施工的最后冲刺。在位于新建沪宁河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滁州站的建设现场，记者看到重达1800吨的巨型屋盖钢横梁正以每分钟10厘米的速度平稳抬升，44个提升吊点同步作业，待它精准就位对接完成后，滁州站将正式成型。中铁电气化局沪宁河高铁安徽段站房项目部项目经理欧立平：
13: 提升完成呢，标志着我们这个站房最大的钢结构基本完成，我们目前的施工进度大概达到63%左右，建成以后呢，总规模会达到6台16线，解决我们老站房的旅客的进站压力和运营压力。
11: 与此同时，淮蚌高铁宿州西站与固镇南站项目建设也火力全开，提速攻坚。目前主体工程全面完工，站内装饰装修、机电设备安装及站前配套工程同步进入冲刺阶段。 淮北西站站前广场。

0: 及综合客运枢纽项目正加快建设，全力确保六月底前全面完工。此外，朝马城际铁路与宁安高铁在马鞍山东站成功接轨，为后续全线联调联试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合武高铁安徽段重难点工程黄湖双河特大桥连续梁也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作业打通了关键关口。合武高铁安徽段站前四标项目经理部三分部工程部长柴强：
1: 我们这个连续梁是我们标段最大的一连连续梁，连续梁的合拢为后续的143孔线梁架设及线路贯通提供了有力保障。
0: 今年1至5月份，全省完成铁路投资约221亿元，同比增长39.9%，预计全年完成铁路投资480亿元。安徽省铁路建设办公室主任杨虎：
2: 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年内计划投资10亿元以上的铁路项目达到16个，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轨道。
3: 结伴毕业旅行，配齐电子三件套，考驾照增技能，运动健身塑形。今年高考落下帷幕后，安徽各地毕业生掀起了一股青春洋溢的消费热潮，火热的考后经济透出年轻人的消费新趋势。安徽台综合报道。
4: 随着高考落下帷幕，安徽各地各大数码卖场迎来一波消费高峰。马鞍山各大数码卖场里，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组成的升学三件套成为考生和家长的采购主力，智能手表、蓝牙耳机等配套产品同样热销。马鞍山某数码卖场店长张扬：
5: 今年考后消费火爆，核心原因就是26年国家补贴的重新启动，手机、数码等单件最高可以补贴500元，电脑单件最高可以补贴1500元，截止目前销售同比已增长25%，预计本月可增长30%以上。
4: 在宿州某家店数码卖场内，手机、笔记本多款热销机型库存紧俏，门店针对毕业生推出的专属优惠套餐备受青睐。宿州某家店卖场采销经理江涛：
6: 手机、笔记本是准大学生入学标配，大学生日常上网课、写论文、做设计、线上选课全部都离不开它，手机也是日常联络校园生活的刚需。这几天门店的笔记本智能手机销量环比上涨30%以上，套购组合销量提升最为明显。
4: 除了数码换新，奔赴山海解锁毕业旅行成为考生放松解压的主流选择。针对高考生，不少旅行社定制了性价比高的毕业旅行套餐，涵盖短途研学、长线休闲等多种线路，同时联动各大景区，凭借准考证可享受门票减免、套餐折扣等专属福利。黄山市中国旅行社休宁营业部工作人员江宝珠：
7: 高考结束以后的学生的话，现在咨询量呢也慢慢的多起来了，跟家长一起来的每天都有很多。现在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海边啊，像我们那个青岛啊、秦皇岛啊，还有内蒙古、青海、甘肃线，还有新疆啊、西藏，都去咨询挺多的。
4: 这个暑期考驾照被很多考生提上日程，同龄高三毕业生雨桐：
8: 高中学习的节奏很紧张，现在考完了就想放松放松，后面呢想考考驾照再出门旅行，好好感受这个自由的暑假。
4: 池州市各大驾校迎来报名高峰，驾考培训市场热度十足，不少驾校主动优化服务举措，灵活调整练车时间，最大化满足考生学车需求。池州悦达驾校教练纪明亮：
9: 针对高考生学车，我们教练呢1:1教学，因人施教，让他们尽快拿证。
4: 很多同学希望利用这个暑假通过近视矫正手术摆脱眼镜束缚。近期合肥市各家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室就诊量持续飙升，迎来年度就诊高峰。高三毕业生郑浩奇：
10: 不戴眼镜比较美观，戴眼镜生活不方便，也是想看一下自己不戴眼镜的样子。
4: 面对火爆的暑期摘镜热潮，眼科医生提醒，近视矫正手术属于精密医疗手术，并非人人适宜，需要经过严格全面的术前检查，根据个人角膜条件、近视度数、眼底健康状况等综合因素定制个性化手术方案，切勿盲目跟风手术。安徽省眼科医院主治医生王亚茹：
11: 屈光手术术后呢，注意事项里面啊，最常见的误区呢一般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术后不节制的使用电子产品，前2周要控制用眼强度，术后呢才能恢复得更好更快。 第二个呢，就是售后觉得视力好了就不用管了。那么我们售后呢？

0: 仍然需要定期复查，及时发现呢相关并发症，及时处理。
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2: 瞄准好房子建设标准，安徽各地建材企业以硬核技术支撑建筑品质提升，加速产品迭代，一批兼具安全、舒适、绿色属性的好建材广泛落地，提升群众居住品质。请听报道。
3: 在池州市东至县，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超高强混凝土墙板，不仅抗压强度超过130兆帕，是普通混凝土的4倍以上，还可以自适应调温。安徽汇辽新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方银生：
4: 温度高的时候呢，可吸收混凝土的外部热量；温度低了，混凝土的内部热量可自动对外释放，实现自动调温。
3: 依托自动化智能生产线，企业采用个性化定制加工厂全流程预制加现场模块化拼装模式，将传统需6个月的建房周期压缩至1个月内，产品已在国内多地应用。安徽汇辽新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占进：
5: 将来通过互联网平台，我们的房子呢，从10个平方到1000个平方，单层的、多层的，加装材料到拼装，再到装修的风格，可以直接从网上下单发货。
3: 从传统建房到科技住家，好房子离不开好材料。在阜阳市，这家企业正加紧赶着一批苏州房企的订单。安徽磊安新材料门窗有限公司总经理苗玉凯：
6: 整房抗风压可达9级以上，适配于第四代建筑大面宽、大阳台的设计需求，可降低建筑空调采暖能耗20%以上。产品全型材，可回收，让群众居住的更加安心舒心。
3: 瞄准好房子建设，安徽一批企业正加速推进产品迭代与技术革新，生产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建材产品。在宿州市砀山县，这个节能建材企业生产的阳台专用玻璃，经切割、钢化、中空合成等多道工序，表面压应力达90兆帕以上，是普通玻璃的3到5倍。安徽建科节能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贵超：
7: 融合物理钢化、低辐射镀膜、中空密封三大核心技术，弹射系数低至1.8瓦每平方米，解决传统玻璃夏天暴晒闷热、冬天漏风不保温、临街噪音大等痛点。
3: 从车间精工生产到楼盘落地应用，企业生产的产品广泛应用于省内外多个住宅项目。宿州市砀山县某小区业主唐田：
8: 我之前住的老房子啊，玻璃特别的薄，夏天晒得屋里发烫，冬天窗户边冷风明显，这个玻璃效果真的不一样。关窗之后，家里特别的安静，采光也特别的好，还不刺眼。
3: 从车间里的技术攻关到小区里的真实居住体验，安徽各地不断创新好材料，造就好房子，为百姓铸就美好生活。
1: 榜样。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委员、第四检察部主任张丽丽，从检30多年，始终扎根办案一线，以求极致的精神纠正错案，以如我在诉的情怀维护特定群体权益，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检察官的为民初心。安徽台报道。
9: 在滁州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大厅，张丽丽总能从蛛丝马迹中找出案件破绽。2023年，张丽丽在接待来访群众翻阅申诉材料时，发现了一个反常的细节。原告王某某在多起民间借贷案件中反复出现，借条格式高度相似。职业敏感让张丽丽意识到另有隐情。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四检察部主任张丽丽：
10: 关键需要把疑点变成证据。那段时间我们调了数百份银行流水，一笔一笔的比对，就是要让资金的实际走向自己说话，用证据还原真相。
9: 在张丽丽组建的办案组的细心调查下，发现王某某向不特定人群发放高利贷，在借款人已偿还部分款项后仍隐瞒事实，持完整借条骗取法院生效判决。证据提交法院后，王某某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案件当事人李兰英：
11: 张检察官一笔一笔核对银行流水，我才知道诈骗人在借款上做了好多手脚，非常感谢他们。
9: 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张丽丽始终保持着这份细致与审慎。 在深耕民事检查的同时，他还将职能延伸到特定群体权益保护的最前沿，带领团队打造庭之意支持起诉品牌，依托检察栏护残工作站，为残疾人开通维权绿色通道，和人社部门联合设立扶检护心办公室，帮助劳动者追讨欠薪900多万元。在工作中，张丽丽还带出了一支过硬队伍。在第二届安徽省检察机关民事检察业务竞赛中，滁州两名干警分别荣获业务标兵、业务能手称号。滁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吴瑶：
10: 跟张主任共事这些年，最大的感受是他特别较真，总能从别人忽略的地方找到突破口，总替当事人多想一步。跟着他，我们学到的不只是业务，更是一种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的职业情怀。
9: 从青涩新兵到业务专家，30多年来，张丽丽办理民事检察监督案件900多件，先后荣立2次三等功，获评全省优秀办案检察官、全国优秀办案检察官等荣誉。张丽丽：
10: 我们常说如我在诉，案子到手就得一笔笔核清，一件件办实。在今后的检察工作中，我还要继续把监督做深，把案子办透，把公平正义实实在在送到每一个当事人手里。
2: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昨天，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在合肥举办第34期书香安徽读书报告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李颖以从百余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主题，深入总结百余年党史蕴含的宝贵历史经验。
1: 近日，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滁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宠物旅游主场活动在滁州市青阳县启动。
2: 截至目前，芜湖市繁昌区青梅种植面积达2.1万亩，目前已形成集种苗培育、种植、加工、研发、营销、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全产业链年产值达20亿元。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立新白山羊成功入选，并核发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
12: 听众朋友，
13: 农民朋友，
12: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
15: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4: 现在农村生活条件好了，大多数村民都用上了燃气，燃气方便是方便，但是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夏天。确实很多人做饭有个坏习惯，烧着汤就去忙别的，软管好几年不换，煤气瓶随便放，其实危险就藏在这些细节里。别看用燃气简单，一个马虎就容易闯祸。眼下正是盛夏，天热加上天天做饭用气，燃气安全隐患可比平时多了不少。咱桥城区城市管理局的葛海鹏就跟大伙说说都有哪些平时容易忽略的细节。桥城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葛海鹏：
16: 使用燃气灶具时要做到这个人不要远离，然后这个防止这个炉火熄灭，防止这个汤水溢出造成这个燃气泄漏。做完饭后，这个使用完毕以后要让这个炉火及时关闭。
14: 除了用气时候要叮嘱了，燃气设备的日常检修和更换也是很多乡亲容易忘的事儿。软管老化了不换，阀门松了不修，那可就埋了雷了。葛海鹏：
16: 要定期检查这个燃气灶具的阀门和软管和灶具，如果发现不合格的这个阀门还有这个软管，要及时更换。这个软管的长度不能超过2米。要使用那种金属保温管，使用期限是8年的。
14: 还有一点特别要提醒，不少村民图省事儿，把液化气钢瓶放在院子里阳台上暴晒，觉得通风好就安全，其实这恰恰是大错特错，危险得很。葛海鹏：
16: 夏季天气炎热，这个液化气钢瓶不要在室外暴晒，因为啥？这个室外暴晒会引起这个钢瓶这个温度过高，会导致这个液化气气体溢出，然后这个会产生这个安全隐患。
15: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农村家家户户收粮囤粮基本都会用到防虫药，小小的磷化铝药片看着平平无奇不起眼，可它实打实是暗藏危险的夺命毒药，半点马虎不得。今天咱们专门请到博罗市人民医院的医生给大伙好好讲讲磷化铝的超强毒性，还有万一不慎中毒该怎么紧急处理，科学自救。博罗市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董慧芳。
13: 磷化铝是一种毒性极强的熏渣杀虫剂，本身为固体，但是它在接到的空气中的水分或者胃酸后会发生化学反应，迅速释放出剧毒的磷化氢气体。
15: 释放出来的磷化氢毒气无色无味，看不见也摸不着，对人体全身都会造成伤害。最危险的是，目前临床上没有专门针对这种毒气的解毒药，一旦发生重度中毒，后果不堪设想，极易危及生命。而且中毒分为轻、中、重三个阶段，很多人对早期轻微症状不够重视，很容易当成普通感冒耽误治疗。董慧芳。
13: 轻度时人会感觉到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全身乏力，常常被人为误认为感冒。到有中度中毒的时候，人可能出现烦躁、嗜睡、呼吸急促、肢体麻木等。到重度的时候，病人可以出现昏迷，甚至出现急性心衰、急性肺水肿，甚至休克，危及生命。
15: 如果大家不小心接触到磷化铝药片，或是吸入了有毒气体，千万不要慌张，乱了阵脚，一定要第一时间做好基础急救，把握黄金救治时间，为后续就医保命争取机会。
17: 健康小贴士：
15: 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学生，长时间低头久坐那是家常便饭。忙完工作学业，大家闲暇时总想躺着歇一歇，看看书，刷刷手机，感觉身心都能放松下来。可是您知道吗？这种看似惬意的躺卧姿势，非但没法放松脊柱，反而会悄悄损伤脊柱健康。忙碌一天过后，不少市民最解压的放松方式就是半靠床头，窝在沙发里刷手机、追剧、看书。在大众认知里，这种慵懒随性的半卧位舒服又解压，是绝佳的休息方式。但大家有所不知，看似放松的半卧位，实则是损伤脊柱的隐形杀手。博罗市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吴建明。
18: 半卧位看手机或者看书的话，是对这个脊柱包括肌肉软组织非常不好的一种影响。它会在这个肌肉的放松的状态下保持一个极不合理的动作，时间长的话，颈椎会造成头晕、颈痛，腰椎呢会造成一些筋膜炎、疼痛、腰肌劳损等一些症状。
15: 绝大多数脊柱病痛都不是突发形成的，而是长期不良姿势日积月累导致。想要养护脊柱，远离颈肩腰腿反复疼痛，做好日常体态管理，是养护脊柱最基础最关键的办法。吴建明。
18: 坐姿就几点吧，我常跟病人告诉病人，就是主要是坐直、站直，不要长时间弯腰和低头。
15: 现在不管是上班族、在校学生、居家市民，动辄久坐数小时已是常态。平日里频繁出现的腰酸背痛、后背发胀、脖颈僵硬，甚至持续性躯体疼痛，根源大多都是久坐不动。想要护住脊柱，首先就要改掉久坐瘫坐的坏习惯。吴建明。
18: 第一个，我们不要坐太久，太久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肌肉的萎缩和这个椎间盘的损害加重。第二个呢，我们就平时要多锻炼，增加这个肌肉的力量和这个躯干的平衡，以促进这个远期的效果的好一些。
15: 脊柱健康无小事，腰腿颈肩疼起来十分影响生活。从当下做起，坐直站直，拒绝瘫卧，定时起身活动，养好体态，守护自身脊柱健康。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4: 全新一期《走进农家》本周日准时开播。本期节目聚焦乡村民生热点、田间农事难题，内容接地气，全是干货，紧贴百姓日常生活。

0: 户，贴合农业生产实际需求，为广大农户答疑解惑，传授使用农技知识。
1: 本期精彩看点有：夏季是养鱼黄金季，高温天气鱼塘管护隐患多，农技专家现场支招，讲解水质调节、科学喂养、病害防治等实用技巧，帮助养殖户科学管护，稳产增收。
0: 汛期过后，田间病虫杂草多发，农户盲目用药误区多，农技人员走进地头，科普科学、安全、绿色的用药方法，纠正用药陋习，保障庄稼健壮生长，节省种植成本。
1: 贵阳一对返乡创业夫妻意外走红，不靠流量炒作，凭借淳朴本色和优质贡菜圈粉无数。夫妻俩坚守品质，诚信经营，深耕本土贡菜产业，将家乡特产销往全国，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0: 满满乡土干货，实用农技知识，暖心创业故事，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敬请锁定走进农家栏目，请牢记播出时间，首播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本台农村频道周日21点45分，周一7点，周一12点30分，周二12点30分。本台综合频道周日21点05分，周日22点45分，周一16点50分，周二16点50分。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7: 亳州骨科医院、
4: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
7: 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走入正风寒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有一位桥城区的王先生说呢，立德中学有几个学生经常骑着电三轮和两轮在街上逛，他们家孩子呢智力有些问题，总是欺负孩子。
1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4: 就是立德中学的校长给我联系了。
13: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14: 他说的就是俺们各班的这个班主任教育一下了。
13: 嗯，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14: 其实我打过电话，中学的 这些没有，没有发现过。
13: 哦，那也就是有效果了，对吧？
14: 对对对对。
13: 哦，我这边桥城区教育局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经过了解，该校接到投诉后啊，立即组织召开班主任专题会议，要求各班主任加强班级常规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监督礼貌用语，坚决杜绝不文明现象。该校表示，每天会加大保安巡逻力度，加强与周边群众联系，共建和谐文明校园。这是他们的回复。
14: 嗯，好，谢谢了。
13: 哎，不客气。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就好。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4: 好，谢谢哈。
13: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4: 好。
0: 刘先生说呢，自己是锦桥民苑小区的还原户，女儿嫁到蒙城，但是女婿一直在外地打工，女儿生的孩子呢一直跟着他们一起生活，幼儿园也在旁边的小区的附属小学上的，秋季该上一年级了，请问小孩的户口是农村的地方的，现在孩子跟着自己可以在旁边的附小联盟学校上学吗？
1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5: 我也不知道是教育局又不知道哪里给我问问我。
13: 哦，怎么跟您说的呢？
15: 他们说这个小孩户口不在这里不管，
13: 不在这儿不行是吧？
15: 嗯。
13: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5: 啊，
13: 他说经过了解，根据亳州市桥城区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精神，出生时随其父母双方或一方落户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籍处的适龄儿童少年，其家长或者是法定监护人，城区有房产证或者是不动产权证的，按照房产所在学区入学；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城区没有房产证或者是不动产权证的，按照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房产所在的学区入学，需要提供户口簿、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房产证或者是不动产权证。家长或者是其他法定监护人在城区的无房产证明。2026年的招生文件呢尚未出台，招生条件及学区划分需要等待招生文件出台之后方能确定，请及时关注招生相关的信息。这是他们的回复。
15: 我这是有房产证，我女儿的户口都在我房产证上了，就是他们的小孩不在，没有在房产证上
13: 啊，
15: 没有在这个户口上。
13: 您外孙的户口是跟着女婿在蒙城是吧？
15: 哎，对对对对。
13: 哦，您的女儿的户口在您这儿？
15: 嗯，对。
13: 哦，那具体这个情况您跟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说了吗？
15: 说了呀。
13: 那他们怎么说呢？是能按照他母亲的这个户口所在学区上学吗？
15: 他讲的是我们在这个附小联盟，就是九号地附小联盟住。
13: 嗯，
15: 他们讲的说是，到以后给这个就近上学，不是说叫附小联盟，对我们在附小联盟近啊。
13: 嗯，
15: 他讲的是有空了，学校找不满了再给你答复，那我们是哪个等你？
13: 哦，他是这样的，就是说优先保障双一制，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可能现在了解到您这个外孙的户口不在附小联盟校的这个学区内。所以说优先要保障附小联盟学校校区内的这些儿童上学，如果说还有空余学位的话可以安排您的外孙在这上学，但如果说这个学校招满的话他可能就近安排到附近学校，他是这个意思。
15: 嗯嗯嗯。
13: 啊，您到时候再关注一下2026年的这个招生方案好吧？
15: 嗯嗯，好
13: 啊。因为这个户籍不在这儿，他得优先保障双一制啊，是吧？
15: 嗯嗯嗯，
13: 行，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吗？
15: 好，谢谢啊。
13: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5: 好，谢谢。
0: 桥城区赵桥乡的李先生说呢，在前段时间的1:50左右，妻子在市区的博局路与京华路交叉口卖桃子，被一个开着执法车的穿着便衣的人抢走了这个电秤，想问一下执法的时候能穿便衣吗？
1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6: 联系了，联系了。
13: 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16: 后来通过给他解释，他把秤给换给我了。
13: 哦，那就您所反映的这个人有执法权吗？在执法的时候能穿便衣吗？这个问题给您答复了吗？
16: 他说了，他说的，他说在学校附近，他虽然没穿制服，他说的他有执法证，
13: 嗯，
16: 啥东西的，当然咱也没害他的，后来他说的他态度还不错，他就撑给我了，反正，嗯，他有没有执法权这个事儿，咱也没过去追究，也就算了。
13: 行，他说他有执法证是吧？
16: 对对，他虽然说没穿制服，他们都有执法证的，我的。
13: 哦，就是在执法的时候有没有亮证、是吧？
16: 他说有，他没亮，他有，他说的。
13: 哦，行行、那现在这个问题是处理好了是吧？
16: 啊啊啊！
13: 行行，您对他们的这个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16: 还满意，满意，满意。
13: 行，好，李先生，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哎，不客气，您在下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吗？
16: 谢谢您，谢谢。
13: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6: 好好好。
0: 洪女士说呢，文化小区37栋附近年前的时候有人装了充电桩，属于扫码运营的那一种，物业说他们也不知道谁装的，这里没有停车位，很多业主充电的话呀，把车子开进绿化带停车，而且噪音影响周边的居民，请主管部门介入调查。
1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7: 没有。
13: 你们小区物业呢？
17: 没有，没有人跟我联系。
13: 没有人跟您联系？
17: 嗯。
13: 您去找物业，物业他们说不知道谁装的。
17: 对，我给他打电话了。
13: 嗯。
17: 然后他讲他的，他也不知道谁装的。
13: 那现在文化小区有业主委员会吗？
17: 应该有吧。
13: 也成立业主委员会了。
17: 嗯。
13: 如果成立的话，那可能这个运营单位可以跟业主委员会来进行协商，进场去安装。如果说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话，那可能通过物业来进行入场安装。
17: 关键是找不到人呀、然后找物业，物业的又不问。
13: 嗯，您说的这个充电桩是指给二轮车充电的，还是给汽车充电的？
17: 汽车。
13: 给汽车充电的，然后噪音，
17: 就是那个、
13: 嗯，
17: 就是那个新能源。
13: 哦，就是噪音影响到你们周边居民了。
17: 嗯，对。
13: 哦，行，现在高新区还没有跟您联系。
17: 嗯，没，现在他不是说没有噪音啊、现在那种响的噪音没了，还是呼呼叫，都给咱的空调那个外景
13: 运行的声音。
17: 对对对。
13: 啊，有那个散热风扇的声音。
17: 嗯，对，我是找不到人了，所以看咱这个节目，所以我才给你们讲的。
13: 哦，那您的诉求是什么？
17: 我的诉求就是，大姐你推那他都不管安装那个漏掉的，然后安都安了，给你说反映问题，还没有人理会，现在都是。
13: 哦，行，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他们回复，那这样、我们这边也在帮您记录，然后再帮您催促，好吧？
17: 嗯，管他是不是都在经过俺的那个业主同意，他才可以弄那里，他才可以安装掉。
13: 首先要看这块地的性质是属于咱们全体业主所有，还是说属于开发商所有？您这是文化小区，应该是还原小区吧？
17: 啊、对对。
13: 还原小区首先要。弄清楚这块地是属于全体业主、还是说是属于开发商管理，或者说是物业管理。所以说刚才问您有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或者说您现在这个小区是社区管理，还是说怎么样？所以说这个分好多种情况。
17: 哦，这样嘞。
13: 嗯嗯，那这样、这个情况我们先帮您记录，然后我们先帮您催促，好吧？
17: 嗯，
13: 行。啊，好。
17: 好，再见。
13: 哎，好，再见。
0: 贵阳县的张先生咨询，今年的雨露计划什么时候开展？
13: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8: 哎，联系了。
13: 怎么跟您说的呢？
18: 说的我就拿这个手续，就是过了这个假期就可以办理了。我昨天去了。
13: 哦，您也过去办了是吧？
18: 是。
13: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他们说当时因为全省雨露计划补贴标准暂未下发通知，依据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贵阳县拟定近期开展雨露计划摸排和前期申报准备工作，待正式文件出台后，按照要求打卡发放。这是他们的回复。
18: 嗯，是的，是的，是的。
13: 哦，行，您现在既然已经申请了，那可能这个文件已经出台了。
18: 对。
13: 哦，行，那您就等待这个资金的批复，好吧？
18: 好的，谢谢主持人。
13: 哎，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8: 好的，谢谢。
0: 贵阳县标里镇的邓先生说呢，4年前村里就退回给自己半亩地，但是至今没有确权到自己名下，包括地亩补贴也没有打卡。
13: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4: 农村工作人员他还是说的没错啊，这个地亩是打错呀、是能办不能办呀、
13: 那他联系您是怎么说的？
14: 他说这个承包地是咋回事我不懂啊，这个承包地是把这个他把我承包了。
13: 哦，我这边固阳县农业农村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4: 啊，
13: 他们说经过查询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系统，您已于2024年9月19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家庭人口6口人，土地承包面积呢是6亩，经过与您进行沟通，您这一户呢2轮延包承包地5亩啊，已签订承包合同，目前暂未颁发不动产权证，全县2026年度粮补暂未发放，已经通知标里镇按照程序进行登记上报您这一户的粮补，这是他们的回复。
14: 哦，这个粮补是啥时候能下来呢？
13: 按照往年应该是在6月份。
14: 找谁办呢？
13: 他们说他们让镇里上报的。
14: 哦，叫镇里上报。
13: 对。然后您到时候不放心的话您可以去问一下好吧。
14: 好好好，那我谢谢哈。
13: 哎，不客气。行，到时候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吗？
14: 好好好，那谢谢哈。
13: 哎，不客气。 好，
14: 好，
13: 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 好，再见。
14: 好好。
0: 戴先生呢说自己是居住在利辛县城北镇，想问一下低保户搞种植养殖有没有补贴。
13: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6: 没有没有，后来村里想叫我上养，你种，如果没补贴你就卖瓜，你要如果不写给报，后来我也没种，但后来又让人给报了，叫我种，我也不种了。
13: 给您报上去是吧？
16: 对，他叫我要给我报，不报了。
13: 哦，您想种植或者是养殖哪些项目呢？
16: 种植那个就是种植甜瓜呀。
13: 哦，是西瓜吗？
16: 对，是的。
13: 啊，大概规模多大？多少亩？
16: 是3亩吧。三亩现在俺沟通好了，我也不种了，我就种玉米了。
13: 啊，行。养殖想养什么？
16: 我大概我现在养了个100多只，我也没报。
13: 哦，行行。那这样，戴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再咨询一下，看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补贴，好吧？
16: 好的，好，谢谢您。
13: 哎，好，不客气。
16: 好。
13: 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不客气啊，再见。
0: 利辛县呢有一位张先生说呢自己想要与父亲分户，但是自己不认识字，已经办理3、4回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请帮助。
19: 您反映的问题是高新区和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20: 没有。
19: 现在这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呀？
20: 我是没处理啊，我都打到那个打个栏目组的电话，我都说了不够10点了啥的，我说提了栏目，我没就接着我到3点钟打了没打。
19: 这个当时拆迁的时候，如果说是您父母留下的这个房屋的话，他肯定要登记您父母名下呀，对吧？
20: 不是，我父母两个父母都不在了呀。
19: 2024年拆迁的，他不在之后，这个房屋是谁在使用呢？
20: 俺大哥的侄子，俺侄子，俺大哥的要那个人。
19: 那您父母的这个房屋怎么他？您父母去世之后怎么他能去使用这个房屋啊？你们当时是有什么约定吗？还是怎么回事？
20: 没有啥约定，这本来这个弄的吧，3间房子，我发现了这个都这个张万荣嘛，他是俺大哥的3闺女女婿，他当时他不他是买俺哥的房子。他是国家干部，他是新集的主任。我跟你说，我现在我怎么公安局来没给我回房？
19: 这个房屋当时是在您父母的名下是吧？您父母是大概什么时候去世的呢？
20: 96年，俺父亲去世，92年俺母亲去世的。
19: 哦，这也就是20-30年了，对吧？
20: 20-30年，对不对？
19: 那这个房屋为什么当时没有处理好呢？这个房屋是当时是给他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20: 现在他拿的手续，他不是俺大哥死了，他不是俺大哥卖给他的，他不他卖给他的。我的妈领导，他卖给他的，你自己买的房子，跟买俺大哥的地，都没有，那没有东道长，那没西道宽，那没有都没做地亩簿，我个更没有，又没有私人签字，别他自己写的。
19: 您不是说这个是你们兄弟四个所有吗？你们兄弟四个其他人怎么说呀？
20: 其他人都问出来。
19: 那行，那这样，因为这个时间可能也比较长了，因为这个房屋中间 过了二三十年了，可能中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帮您咨询一下高新区管委会还有市公安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了解到这个具体情况之后，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20: 好，谢谢，谢谢，
19: 不客气，
20: 谢谢，
19: 祝您生活愉快，不客气，再见，
20: 谢谢，谢谢，好嘞。
0: 杨先生说呢，之前自己加盟的电信公司的门店在沙土镇蒋集行政村，现在店呢已经不干三年了，自己缴纳的押金10000多块钱迟迟没有退。
19: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没有。
19: 还没有跟您联系啊？
1: 对。
19: 您当时退这个押金的时候是有押金条是吧，给他们？
1: 没有押金条了，然后他们让打一个那个押金条遗失的一个说明，然后也打印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们了，交给他们每次去弄的时候他说还差领导没签字，然后又一直在找一直在找，再有说又把手续给弄丢了。
19: 他们把手续弄丢了？
1: 对。
19: 那他们弄丢了，那这个怎么办呢？
1: 怎么办？那是他们的问题啊，他们弄丢了，然后我又看好又交给他们，这又好久过去了还没处理。
19: 哦，您又重新又打了这个相关的说明。
1: 对。
19: 然后这么久还是没有退下来。
1: 对，反复的就是找领导签字他们。
19: 那您说往后推他们就是以领导没签字往后推还是？
1: 领导没签字往后推。
19: 啊、哦、行，是需要领导签过字之后就能退了。
1: 对。其实这个很简单，我其他同事就是不干半年左右都退回来了，我这还是弄了好几年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
19: 哦，行行，您刚开始不干的时候就已经提交这个押金的申请了？
1: 从2024年的我都提交了。
19: 啊、哦，然后一直到现在了。
1: 所有的聊天记录都有，一直到现在还没处理好。
19: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再帮您记录催促一下，好吧？
1: 好，麻烦您了。
19: 啊、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0: 蒙城县的冯先生他说呢，5月20号的时候刮大风，加上连阴雨天气，自己种植的20亩小麦出现了倒伏，包括这个生芽的一种情况，请问是怎么处理的？
19: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元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1: 联系了，去现场看了。
19: 啊，现在已经到现场处理过了是吧？
21: 哎，处理过了，对，处理过就是没理赔了。
19: 哦，那他们这个理赔应该是有